只系知道，无论你点样对我，我都系咁爱你。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

0: 助力大湾区医保建设，照福宝惠民福利上新，连续参保2025至2026年度照福宝全程无理赔，居住肇庆市内20至50周岁城乡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及个体工商户参保人可享一次免费体检，活动持续至2026年12月31日，全市多个社区医院均可预约。体检采用基础项目必选、特色检验二选一模式，符合条件市民登录照福宝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口，选定时间地点即可到院免费体检，名额先到先得。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香港是中外文化荟萃的国际大都会，这里既积淀住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又汇聚了多元的国际艺术资源，具备联通内地和世界的独特区位优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香港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充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大机遇，以中华文化为引领，不断深化和内地在文博展演、艺术创作、影视产业等多领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同时主动开展国际人文交流，积极搭建文明互鉴平台，立足自身定位，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全方位推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亦将文化、体育、旅游协同发展列为重要政策方向，围绕体育基建升级、城市经济提质、文博场馆建设、影视产业扶持、大湾区文体融合等作出系统部署，为香港文、体、旅未来五年发展默划清晰蓝图。本期讲清楚节目，我们将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聚焦未来五年香港怎样充分发挥国际化优势，用好大湾区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并持续深化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解读香港在文艺发展、产业扶持、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规划布局。罗局长你好，感谢你做客讲清楚节目。在没来前落幕的第20届亚洲运动会上，中国香港代表团收获佳绩。香港运动员在本届赛事的亮眼表现，被特区政府落实体育发展策略带来了哪些启示和体会呢？
5: 其实今次的亚运会呢，香港的运动员的成绩是相当好的，除了我们有金牌、银牌、铜牌之外呢，亦都有很多平时我们不是特别好擅长的项目，我们也都可以入到去决赛啊，咁样样。咁所以呢个呢都证明咗我哋以往一路特区政府对于体育嗰个投入啦，对于体育嗰个支援啦，都系有个好处。当然我哋今次呢去到名古屋呢，无论系住宿啊、食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场地啊、裁判啊，好多都要适应嘅。香港嘅运动员佢哋排除万难嘅，亦都是在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一鼓作气，形势不好的时候亦都有个永不放弃，亦都展示了我们狮子山精神。
4: 罗局长，香港这两年体育发展成果丰硕，启德体育园启用，粤港澳三地联合承办的十五运会成功举办，随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出台，未来五年香港体育的硬件设施还有哪些升级计划呢？在大湾区体育融合发展方面，特区政府将搭建怎样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三地赛事共办？
5: 我们今次在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里面，和在行政长官2026年的施政报告里面，硬件建设的确是我们体育方面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最具体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我们提出了要去研究重建 维多利亚公园的网球场。因为这个网球场呢其实现在都是我们香港的一个很地标的一个建设，但是它毕竟呢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它现在呢可以办国际网球的一些锦标的赛事，但是呢那个级别是比较低一些的。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重建呢可以办到更加高级别的赛事，这个有几个大的好处的。我们在香

0: 港其實而家體育咧，我哋都希望係盛事化啦、產業化啦，加上亦都係專業化、精英化、普及化。咁呢個球場咧，如果重建成功之後咧，係可以促進我哋呢度五化嘅發展嘅。首先，如果佢嘅座位最少係有7000个嘅話咧，佢一定係一個體育盛事嘅場地。咁而產業咧，一定可以俾佢拉動，可以拉動我哋整個網球嘅事業啦、體育嘅事業啦，以至我哋銅鑼灣東區、港島北一帶嘅呢個經濟咧，都可以拉動。咁呢個產業化一定會係喺度。咁另外專業化同埋精英化咧，會令到我哋辦賽更加專業啦，同埋我哋嘅精英運動員咧，可以有更加多嘅機會參與大型嘅國際賽事，無論本身打入正賽或者以外卡嘅身份可以有主場一啲嘅優惠，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俾我哋運動員多啲鍛鍊嘅機會。呢、這個咧可能亦都除咗我哋香港特區嘅運動員之外咧，內地嘅一啲好手咧，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呢個咧，我相信都可以受惠得到。咁另外就係普及化啦，因為當我哋呢個嘅維園嘅網球場重建咗之後咧，我哋會有主場館啦，會有副場啦、練習場啦。如果我哋唔係搞緊一啲大型嘅國際嘅網球賽事、亞洲區或者全國性網球賽事咧，我哋亦都可以適量咁咧，將呢啲嘅場地俾我哋嘅香港網球愛好者咧，佢可以去訂場，可以去使用。咁呢個對普及化嚟講，亦都一定有好處。咁喺我哋嘅五年規劃裏面咧，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去年15运会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共同承辦咧，辦得非常成功，大家都仲記得。咁我哋中間咧有好多嘅呢一啲賽事咧，其實係吸取咗好好嘅經驗。咁我哋可以有一啲嘅跨境嘅賽事添，譬如話我哋跨境嘅馬拉松，或者係跨境嘅自行車。咁呢啲賽事咧，亦都用咗我哋最新嘅科技，可以喺嗰個通關啦、人面識別啦，以至係跨境辦賽嗰度咧，俾到我哋好多好多嘅經驗啦，同埋好多好多嘅啟發。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喺規劃同埋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提到以後咧粵港澳大灣區嗰個更加深度嘅體育合作融合，我哋就會隨住咧去年我哋喺國家體育總局嘅指導之下咧，我哋有四方面嘅一個合作協議嘅，咁就包括係粵港澳三地同埋國家體育總局。咁喺呢一個協議底下咧，我哋係會多辦一啲單項跨境嘅一啲嘅賽事。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爭取個國際嘅話語權。咁呢個就係咧，我哋希望吸引更加多嘅國際或者係亞洲嘅體育嘅總會啦，或者係組織啦，可以落户香港，增加中國香港或者係以至我哋整個國家，我哋喺國際體壇嗰個話語權。
1: 陸局長，國家十五規劃支持香港深化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建設，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亦作出部署。請問特區政府未來五年將點樣依托香港中西繪聚嘅獨特優勢，聯動大灣區資源，更好發揮香港中外文明交流互鑑嘅橋梁作用呢？
0: 其實自從14、15规划開始咧，香港個定位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建設，同埋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交流嘅一個重點咧，15五規劃更進一步，我哋當然係會更努力咁樣去鞏固我哋已有嘅基礎，同埋去尋求新嘅發展。咁喺文化方面咧，實在我哋每年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係會邀請同埋咧得到好多嘅外地嘅文化嘅機構啦，無論係博物館啦，或者係政府啦，或者係藝團啦，佢哋都十分支持。咁譬如我哋會有我哋嘅博物館嘅高峰會啦，另外我哋嘅亞洲文化合作論壇啦，我哋除咗亞洲嘅國家，而家亦都係開始咧去到將個邀請覆蓋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我哋去年亦都有一啲東歐嘅國家咧係嚟香港參與。咁另外咧，我哋自己嘅藝團啦。如果是这些藝團呢，他们在外地，特别是譬如说是欧洲啦，或者是中东啦，或者是东南亚啦，他们有一个即演出机会的话呢，我们是会用我们的海外经贸办事处的一个资源呢，都给他们有一个资助，让他们多出外呢去演出交流。而大湾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表演场地，非常容易

0: 咧，係令到啲藝團啦，或者係藝術家咧，可以有多嘅交流。咁啊，所以咧，我哋都好鼓勵佢哋去作演出，或者係一齊嘅去創作一啲新嘅表演啊等等。咁都有好多成功嘅例子，譬如我哋有個劇，咁我知道明年咧都會嚟香港再次演出，咁呢啲都係大受歡迎。而我哋自己香港話劇團咧，西九偉聽呢個劇咧，亦都係會去內地嗰度去演出，其實亦都係多次嘅巡演啦等等。咁所以呢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透過多交流、多合作咧，係可以大家有一個更好嘅中外文明嘅交流互鑑嘅作用啦，同埋咧希望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橋梁。為此咧，我哋亦都希望咧再進一步強化我哋本身香港嘅藝團。就令到佢哋咧可以係多方面咧更加達標，無論係個藝術水平啦，或者係嘅佢哋觀眾嗰個人數啦，或者喺嗰個中外交流以至同內地深化融合嗰方面咧，我哋都希望咧對佢哋提出一啲新一啲嘅指標，讓佢哋咧都可以有一個更清晰嘅發展方向。
1: 骆局长，随住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区、东九文化中心相继落成启用，城市经济已经成为了香港文体发展的一大亮点。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部署下，未来五年香港在引进国际大型文体城市方面会遵循怎样的标准？特区政府又将怎样深化落实城市加策略，进一步拉长访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餐饮、零售等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呢？
0: 香港在城市嗰方面咧，我哋其实是欢迎所有，无论是香港市民或者是我哋嘅内地旅客、海外旅客受欢迎嘅城市咧，我哋都会乐于去考虑同埋引进。目前做得比较多咧，有演唱会啦，当然我哋有本地或者内地或者外地嘅歌星或者系团队嘅演出。我哋喺十五規劃裏面咧，都俾咗個指標自己咧，就係希望喺啟德體育園去做演唱會嘅呢一啲嘅歌手或者團體咧，佢哋有六成係香港以外嘅。咁我哋呢一個點解咧，就係希望透過香港提供一個平台咧，令到更加多嘅歌手可以喺度演出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成為我哋華南地區啦，以至係整個東亞同埋東南亞地區咧，我哋係一個真係演出嘅平台，就以啟德為嗰個即係中心啦。咁另外咧，我哋都係喺體育嘅盛事方面咧，我哋吸引好多。我哋自己每年都已經辦咗超過50屆，就係我哋嘅香港國際七人橄欖球嘅賽事。咁呢個咧就係深受海外嘅旅客歡迎。我哋每年都係有好多好多嘅旅客咧，由譬如可能係歐洲啦、澳洲啦、新西蘭啦，以至東南亞啦、內地咧都會過嚟，因為咧佢哋會好多時係一齊嚟有啲商務嘅會議啦、財經嗰方面嘅會議啦，然後佢哋因為睇一個整個週末嘅賽事咧，佢一定會喺香港住宿啦、住幾日啦咁樣，咁所以都係我哋好希望吸引嘅海外旅客嚟嘅，同埋係過夜嘅旅客嚟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有好多，譬如話節慶嗰方面咧，都會有好多盛事嘅，譬如話中秋節咧，今年喺香港我哋做咗一個國際嘅彩燈會，咁就係咧有超過20個嘅國家同埋地區，當中咧有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嘅地區啦，有東盟嘅國家地區啦，亦有歐洲嘅國家地區啦。佢哋嘅喺香港嘅領館咧，一齊咧就係同我哋携手合作，就是提供他们自己本地有特色的一些花灯，组成了一条国际彩灯大道。那这个十分之受到欢迎，我们是两度延期去给旅客可以有更多时间，是直至去到黄金周都一样可以继续去观赏。那这个也都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旅客。咁另外呢，我哋嚟緊呢就將會有美酒佳肴巡禮啦。咁呢個亦都係呢國際好多唔同嘅佳釀呢會齊集香港。咁法國啦、意大利啦、我哋自己內地寧夏山東啦，咁等等好多不同嘅葡萄酒同埋美食呢都會喺香港作一個展示，都係平時我哋旅客呢好鍾意嘅一個活動。而我哋呢而家嘅目標係將佢每年都擴大一個規模，或者每年有新嘅特色，越辦越好嘅。
1: 咁我哋都注意到啦，唔少内地嘅社交平台以及媒体报道当中，都可以见到有好多嘅观众嚟香港睇演唱会或者系体育赛事之后咧，口碑非常之好，大家对香港嘅场馆基建同埋配套服务评价好高。咁唔少游客嚟到香港，仲会专程到访西九文化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M 家等文化新地标。咁局长想问下，特区政府将点样利用好呢啲文化设施，进一步推动中外文化双向交流？未来仲有边啲新嘅文化基建项目将会陆续落成启用？
0: 喺西九方面咧，明年咧会有一个新嘅西九嘅演艺中心。咁呢一个会系一个新嘅国际级嘅场地，戏剧啦，或者系音乐剧啦，或者系舞剧啦，佢演出咧系特别适合。咁呢个咧明年就会落成，落成咗之后咧，我哋希望可以提供一个场地咧，俾一啲内地、外地或者我哋本地咧，可以做得比较长嘅一啲嘅演出，咁就可以更加合乎个成本效益。咁另外我哋东九嘅文化中心咧，呢个系特区政府嘅建设啦。咁我哋去年开业到而家咧，一路咧都系个反应好好嘅。佢已經做過咧，就係大型嘅音樂劇啦，或者係流行歌星嘅演唱會啦，亦都係做過一啲我哋因為希望係藝術同科技結合，亦都做過好多呢一啲嘅演出。咁未來咧，我亦都希望咧呢一個嘅場地可以用得更好，咁令大家咧可以睇到更加多新嘅一啲嘅表演方式，就係科技與藝術嘅結合。咁至於博物館方面咧，其實我哋今年嘅故宮文化博物館嘅埃及大展咧，其實就係非常成功嘅。佢做咗都有9个月，不論係文創產品或者展覽本身咧，都係大受歡迎。咁我哋以後希望可以做更加多，譬如話咧，我哋其實而家西九咧同烏茲別克方面咧，亦都係討論緊有一個嘅合作嘅策展。咁呢個應該會喺2028年咧就可以做得到。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西九文化區又好，或者我哋康文署嘅博物館又好，都可以咧提供一個平台，讓我哋咧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嗰度咧可以有更加多嘅一啲機遇咯。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除了举办盛事活动和建设硬件设施，还离不开文创产业的内生动力。香港电影正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同时各类的文体活动也都为香港旅游业不断注入新动能。咁面向未来，香港特区政府将点样扶持香港电影产业嘅发展？如何借助文体融合嘅机遇，进一步推动香港旅游业提质升级？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罗局长，前面我哋倾到盛事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咁香港电影同样亦都系香港一张极具分量嘅文化名片。当前香港电影行业机遇同挑战并存，特区政府一直借助电影发展基金给予行业支持。咁未来特区政府会实施边啲新嘅举措嚟推动香港电影产业发展，培育本土嘅创作人才呢？又点样发挥香港电影嘅品牌效应，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0: 其实电影咧，香港嘅电影一向咧都系好受大家欢迎。我去到无数嘅地方，遇到无数嘅朋友咧，佢哋咧都会好知道我哋嘅香港电影嘅。由70年代嘅李小龙嘅功夫电影，到后期嘅成龙或者系袁家班吓嘅电影，洪家班嘅电影，武打呢一方面嘅电影啦，又或者系我哋一啲嘅警匪片啦。以至我哋嘅喜劇啦，其實大家都係好有印象，亦都係好鍾意香港個電影呢，不論係市道或者係嗰個創作呢，都係遇到一啲嘅挑戰。咁呢個亦都唔淨止係香港電影嘅，其實整體全球嘅電影業呢都遇到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今次呢希望可以整合到我哋電影發展基金下面嘅各個唔同嘅資助計劃。 我哋其实有好多嘅资助计划，无论系资助一啲嘅新导演啦，或者帮助一啲嘅投资者去即系令佢哋融资更加容易一啲啦，又或者帮助佢哋去拓展海内外嘅市场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啦，以至系扶译一啲嘅编剧啦，我哋有好多好多嘅资助计划。咁但系过去个资助计划本身嘅重点咧，可能比较多系希望作品。

0: 能够开工，能够拍到出嚟。咁但系而家我哋电影嘅市道亦都稳定下来。2026年咧，其实我哋个香港嘅电影票房咧，同比已经系比2025年系增加咗20%。咁我哋希望呢个时候咧，喺施政报告里面都提出，我哋要去检视我哋电影发展基金嘅资助嗰、那个条件啦，或者系资助嘅计划啦、目标啦咁样，咁希望咧就系、是、有更加多有商业性嘅电影咧，可以系喺政府嘅资助底下都可以拍到出嚟。呢、这个有个好大嘅好处咧，就系、是如果啲电影系能够成功，同埋因为我哋而家亦都有内地咁大嘅市场啦，如果我哋系能够商业上有成功嘅电影咧，可能亦都系会令到咧某一啲嘅导演佢希望亦都拍啲艺术性比较强嘅电影，但系可能未必咁叫座嘅。佢都有一个支持或者是资金可以去日后去拍呢一啲嘅电影，咁亦都令到我哋可能系喺国际嘅一啲嘅影展上面咧，我哋都有机会去扬威，说好香港嘅故事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希望咧系吸引到我哋香港嘅电影多喺香港取景，同埋外地同埋内地嘅电影咧多嚟香港取景。咁喺呢啲方面咧，我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措施，因为咧如果电影系喺一个城市度拍摄嘅话咧，其实就算系外来嘅电影咧，佢都会喺本地聘用好多嘅制作人员。咁呢个咧对于我哋嗰个影坛啦，所有嘅工作人员或者系创作人员，佢哋嗰个蓬勃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
1: 罗局长，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全力建设中华文化体验馆，以及一所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嘅博物馆。乐湖古洞北嘅国家发展和成就博物馆，正系未来五年特区政府重点推进嘅文化基建项目。咁我哋了解到，特区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正积极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国家级文博机构展开对接。想请教下你，目前嘅呢座新建博物馆嘅可行性研究、拆展筹备工作推进到边一步？咁项目整体嘅定位系咩嘢？咁未来又将点样深化同国家以及内地各地文博机构嘅合作呢？
0: 其实我哋嗰个筹备咧已经系开始咗。咁好快咧，我哋康文署嘅专责嘅团队咧，亦都会再一次去到北京去商讨咧，我哋呢、這个喺香港兴建嘅国家发展及成就嘅博物馆嗰、那个重点系边一度，同埋会有啲乜嘢嘅大嘅展出。比如话咧，我哋喺国博馆，大家可能都熟悉咧，就系、是、我哋有复兴之路呢一个嘅大展。咁呢个复兴之路咧，好明显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咧，我哋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呢那个即复兴的发展咁样。咁我相信呢个呢对于我哋香港嘅市民，特别系年轻一代呢可能平日比较少机会好整体咁去接触到。咁如果喺我哋嘅博物馆呢有呢一方面嘅展出呢，相信系第一佢哋会好有兴趣。第二呢对于佢哋嗰个国民身份认同啦，同埋对于建立佢哋嗰个爱国意识啦，应该都好有帮助嘅。咁另外呢就我哋呢、這个馆呢，因为喺北部都会区嘅话呢，嗰、那个选址喺古洞方面啦，应该会系可以比较大一啲嘅个地方。咁嘅时候呢，我哋亦都希望可以用到一啲新啲嘅科技啦，会唔会有一啲沉浸式嘅体验，让到大家呢喺参观嘅时候呢会有一啲更加新嘅观感啦，同埋呢可以切身处地身在其中咁感受。咁至于话我哋其实将来除咗嗰个常设嘅展之外，会唔会有啲咩专题嘅展览呢？目前讲专题可能就係尚早一啲。但是呢，我哋相信我哋亦都可以好适时咁呢将一啲喺内地受到大家好欢迎嘅一啲嘅展览呢係带到嚟香港，咁作一个专题嘅展出。喺内地呢，其实唔同嘅省市都会有好多大型嘅博物馆呢展示国家嘅成就同发展啦，或者係展示我哋国家嘅历史呀咁样。咁喺香港呢，我哋係独特嘅。一国两制，另外呢就是我哋独特嗰个历史嘅背景啊等等啦，社会嘅背景。咁我相信喺呢一方面呢我哋都会尽量呢係合适地将香港嘅独特之处呢亦都展现出嚟嘅。
1: 罗局长，我哋头先都倾到香港一批新嘅文博地标即将落地，咁呢啲文化设施亦将成为香港旅游嘅宝贵资源。我哋注意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银发旅游、赛马旅游、国际城市游等旅游品牌。咁未来香港可以喺边啲方向

0: 深耕呢啲创新嘅文旅产品，将更多特色元素同新亮点融入到旅游体验当中。咁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增强香港旅游业嘅吸引力同市场竞争力，特区政府仲会喺边啲方面持续发力呢？
1: 我哋其实咧，而家喺每年咧都会有好多嘅盛事啦，我哋亦都有好多嘅景点啦，所以我哋喺今次施政报告里面咧都提到一点啦，就系将佢有一个特别嘅品牌化。譬如话咧，我哋其实每年咧系将我哋一年分咗做三个季节，就系二月到五月嘅国际艺术季。咁呢一个咧就会有系我哋香港艺术节啦，巴塞尔艺术展啦，国际电影节啦，法国五月嘅艺术节等等咧，都系中外文化交流嘅一啲旗舰嘅项目嚟嘅。咁每年都系呢啲时候进行嘅时候咧，大家可以预早咧留意，譬如话艺术节开始订飞啦，十月开始订飞，咁亦都可以订定飞咧，明年嘅二三月咧就嚟睇啦，咁样。咁第二个嘅季节咧就系我哋叫做中华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就系紧接住国际艺术季，就系每年嘅六月到九月嘅期间。咁主要咧就涵盖我哋嘅中华文化节，文化节里面咧有内地同埋本地好多嘅唔同中华文化嘅演出同埋展览，咁都系会喺呢个时候做。我哋今年啱啱完成咗第三届，大家嘅反应都系非常之好嘅。另外咧，我哋五六月有香港非遗月，咁都系咧弘扬我哋香港本地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我知道咧，大家都好感兴趣，外地嘅旅客亦都系好感兴趣嘅。咁第三个季节咧，就系我哋之后啦，九月、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嘅二月，一般嚟讲，我哋就叫做节庆城市季啦。咁由中秋、国庆节，以至万圣节，我哋冬日嘅圣诞节。跟住去到农历年嘅春节，咁呢个呢都会系我哋唔同嘅盛事，我哋嘅庆祝活动啦，美酒佳肴巡礼，缤纷冬日巡礼，我哋倒数嘅维港嘅烟火表演，以至呢我哋新春嘅时候嘅花车巡游同埋烟花嘅表演等等，咁呢个就会系我哋嘅节庆盛事季。咁透过国际艺术季、中华艺术季同埋节庆盛事季呢，就令大家好清楚知道呢香港喺唔同嘅时候有啲乜嘢吸引你嘅地方，而你呢亦都可以呢系根据呢啲嘅盛事嘅日程呢去安排自己嘅旅程。
0: 骆局长，咁今日我哋喺节目当中亦都探讨咗香港未来五年喺体育、文博、电影、旅游等领域嘅多项重点工作。咁你希望未来五年香港文化、体育、旅游事业呈现点样嘅发展态势？又将点样发挥香港优势，讲好香港故事，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呢？
1: 我哋喺15规划底下咧，我哋嘅定位系一种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我哋亦都会咧系参与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去贡献我哋香港嘅力量。咁呢几方面咧，其实相辅相成。咁所以咧，我会未来嘅五年咧，预示香港会喺文化、体育、旅游方面咧，都有一个深度嘅融合，亦都咧同大湾区啦，同埋以至外地嘅地方啦，有一个更加多嘅交流融合嘅机会。我哋都俾我哋自己好多嘅指标，每年咧系要有个增长，而投入喺文化、体育、旅游呢几方面嘅一啲嘅生产力咧，亦都系会增加，占嘅我哋嘅 GDP 亦都系会增加。咁呢一个咧，亦都系预示住我哋呢三个嘅范畴都会拉动我哋香港嘅经济发展。咁除咗之后咧，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文化体育嘅交流同埋盛事啦，透过大家多来香港旅游啦，我哋可以喺呢一度展示我哋香港最好嘅一面俾来自我哋全国或者系世界不同地方嘅旅客或者系朋友，可以见到香港真正嘅繁荣啦、安全啦，以至系大家生气勃勃嘅一面。咁我觉得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传好香港故事、发挥我哋香港优势咧，一个我哋必须做到嘅事啦。
0: 感谢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日嚟到讲清楚节目，为我哋全面解读咗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体旅发展部署。期待未来香港融好盛事、文博、影视各类资源，讲好香港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繁荣蓬勃的香港。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星湖人气拉满，日夜精彩不停。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水清岸绿，景美民富。恒兴水产全力稳产保供，彰显高腰产业强劲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肇庆欢迎你。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结束了，但这个假期肇庆为各地游客带来的节日盛宴令人难忘。假期期间，星湖人气拉满，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风表演，精彩绝伦的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为肇庆增添了浓郁的节日色彩，也成为市民游客假日游玩的核心亮点之一。夜幕之下，千架无人机在星湖湖面上变换各种图案，在七星岩山水的衬托下，着实惊艳游客。
4: 很好，很热闹，可以看七星岩，
5: 震撼。而且抢到了特等席，刚好坐上那游轮、那游船。
2: 重禧塔、宝顶园上的大顶、古城墙等以本地特色元素的图案，让本地市民亲切感拉满，让外地游客对肇庆的人文历史充满好奇。以星湖秀美的山水实景作帷幕，以浩瀚夜空为画卷，无人机光影变幻流转，将肇庆秀丽的珊瑚风光、底蕴深厚的端砚文化、府城人文故事一一铺展于天际，为市民游客献上高质量、高水准的空中艺术展演。国庆假期期间的无人机光影秀，每场画面精心定制，内容各不相同，夜夜有新意，场场有亮点。每一幅空中光影造型都承载着专属肇庆的城市故事与文化内涵。市民
5: 啊，肇庆个文化啦，喜运楼啦，仲有个果晶粽，仲有个端砚啊，啲咁都系具有肇庆嘅特色嘅。
2: 此外，为丰富星湖景区的国庆假期游玩体验，七星岩、鼎湖山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表演、MPC 表演吸引游客。例如，七星岩以八仙与七星岩为主题的故事《八仙寻宝贺华诞》，鼎湖山景区的 NPC 动感舞蹈与趣味互动游戏等，让市民游客体验感满满。不少游客一家老小前来鼎湖山登高吸氧，抛许愿球祈福许愿，到庆云寺探寻古刹的静逸禅意，沉浸式享受山林间的惬意时光，假期松弛感直接拉满。阳江游客谭先生：
6: 这边景色还比较好吧，这个环境首先给我感觉是那个空气比较好吧，这里环境啊，空气比较好。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庆假期，盐前半岛餐饮、民宿、文创等夜间消费畅旺。景区通过打造标志性夜间文旅 IP， 补齐夜间游玩项目，让游客从住一晚到连住多晚，留住了客流。星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79.9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共35.8万

0: 人次，与去年同期比增长 7.6%。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和绿美生态建设，持续开展河冲治理、水系连通和农文旅融合，让越来越多的河冲荒地变身滨水公园、乡村景点，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秋日的艳阳湖，湖面开阔，碧波荡漾，环湖绿道蜿蜒伸展，草坪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正休闲茶歇。作为肇庆新区城市客厅，艳阳湖集调洪、生态、景观于一体，自2019年完工运行以来，有效解决了 10.9 平方公里城区内涝，改善了肇庆新区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城市的自驾游客前来打卡。广州游客胡先生：
2: 这个环境啊，空气啊，那个都几好。我们经常来啦，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茶歇，心情当然好啦。
0: 在德庆，大冲河经过美丽墟镇防洪排水集水环境综合整治，治理总长度 3.59 公里，通过河道清淤清障，新建生态挡墙护岸和生态护坡，搭配跌水坝优化水系水文循环，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同时采用生态浆、砌石、挡墙、植草砖护坡等生态工艺，实现防洪安全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如今河道两岸全新打造滨河便道、亲水步道，配套休闲凉亭，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市民：
3: 我每天晚上都跟邻居小伙伴一起过来散步，我觉得德庆越来越好看了，很美。
0: 水环境治理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向乡村文旅延伸。四会市江谷镇龙江河亲水营地经过生态修复与景观改造，建成集亲水游玩、星空露营、休闲观光、户外运动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综合体，联动周边庄园、马场、采摘园等点位，串珠成链，有效带动乡村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市民周先生：
4: 现在搞了之后靓好多啊，有很多的年年都有来玩下的，所以见到变化都是很大的。
0: 市民李先生：
5: 买公屋近镇的人，即是我在网上看到有这个活动，以前可能这里没有那么热闹，从今以后可能有更多人了解这里。
0: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农文旅融合，让一条条河冲焕发新生，持续擦亮绿美肇庆生态名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肇庆预制菜产业迎来年度产销旺季。作为高腰区预制菜龙头企业，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近期订单量大幅攀升，全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车间生产热火朝天，企业抢抓市场窗口期，全力赶产保供，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发展态势。走进肇庆恒兴水产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流水线高速运转，原料分拣、精细加工、真空锁鲜、液氮速冻、成品打包等工序忙而有序。沔江黑鱼片、高贵虾、金汤酸菜鱼等爆款水产预制菜批量下线，通过冷链物流销往全省各地商超、餐饮市场。随着市场消费持续升温，家庭预制菜、宴席水产需求释放，市场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企业进入年度生产旺季，订单充足，产能全力释放。面对火热的生产形势和充足的订单任务，恒兴水产科学统筹调度，优化生产方案，充实一线人力， 细化排班，严守食品安全与产品质量，全速冲刺产能，抢抓生产进度，保障市场供应充足，品质稳定。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黎秋光：
7: 当前公司订单迎来旺季，生产任务比较紧张，我们科学落实调休制度，依法统筹排班，落实好员工休息权益，一方面保障生产线有序运转，按时交付订单，一方面兼顾员工的身心健康，做到生产和员工权益两手抓，平稳度过本次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的按期交付。
0: 作为高腰预制菜龙头企业，恒兴水产依托本地水产资源与预制菜共享工厂优势，迭代产品，拓展渠道，扩大产销，把本地水产资源转化为市场热销预制菜。近年来，高腰区持续做强预制菜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完善产业链条，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辖区企业产能持续释放，市场持续扩容，产销持续走高，产业发展底气十足，势头强劲，为全区乡村产业振兴、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怀集县冷坑镇双干村300亩澳洲坚果迎来采收季，基地绿意盎然，果农抢抓时节采摘坚果，一派秋日丰收景象。澳洲坚果素有干果之王的美誉，产业培育周期较长，传统种植模式下植株挂果需5年，进入丰产期需6年，稳定的长周期管护是产业实现持续丰收的核心基础。广东百盛夏果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进驻双干村，深耕坚果种植，团队先后耗时半年前往云南、广西等国内成熟坚果产区实地考察取经，结合本地气候土壤条件筛选适配品种，经过6年精细化管护，今年基地大苗区正式迈入丰产期，产量实现突破性增长。广东百盛夏果种植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冯建廷：
8: 然后因为我们种植的话分了3个区域，一个幼苗区，一个中苗，一个大苗区。今年大苗区就进入丰产期，每株挂果大概30到40斤吧。300亩的产值是30吨，去年是5吨，如果明年挂到60斤，这个挂果期的话，60年挂果期。
0: 为锁住坚果原生优质风味，基地配套的初加工厂房近期已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采收后的青皮鲜果在48小时内全部送入加工车间，依次完成脱青皮、高压清洗、浮水筛选、剔除萎缩果等工序，之后送入烘房，经过连续6天低温烘焙，最大程度保留坚果的原生态风味与优良品相。目前基地是全年最繁忙的时段，聘请了周边20多名村民务工，负责果实采摘、分拣、打包等工作，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村民张怡：
9: 他们附近做事，我可以照顾个家庭啊。
0: 据了解，目前基地主要种植贵热一号、695、GW 3个经过本地种植实践验证的适配品种，其中贵热一号占种植总量的90%以上。眼下基地自身产量仍无法满足加工端的市场需求，冯建廷和团队定下发展思路，带动周边群众一起种植澳洲坚果。
8: 我们目前是育有10万株种苗，然后通过我们推广种植，一些农户我们就签一个包回收的合同，我们到时候就按照市场的价格去包回收的。目前在怀集大概带动有20多户，大概有1000亩以上的，在清远啊、广陵地区有超过1000多亩的推广种植的规模。
0: 为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企业与肇庆果味之源食品公司达成深度合作，基地初加工后的优质干果统一送往合作企业完成分级、包装等深加工工序，成品销往全国各地，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销链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

0: 斑蚊虫数量会明显减少，但是我们岭南地区气温高，降雨多，蚊虫依然非常活跃，出游居家都不能放松防蚊工作，掌握基础防护方法，备齐防蚊用品，一旦出现发热、畏寒等不适，要及时就医。
1: 医生提醒，从蚊媒病流行地区回来后，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若出现发热、畏寒、皮疹、关节痛，切勿当成普通感冒，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居家也要继续做好防蚊措施。
0: 预防蚊媒病最核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防蚊灭蚊，居家要定期清理花盆底座、水桶、废旧容器积水，彻底清除蚊虫滋生地，家中关好纱门纱窗，合理使用蚊帐、驱蚊液，外出尽量穿长袖长裤，裸露皮肤规范涂抹正规驱蚊产品。需要特别注意，不同蚊虫活动时段不同，传播疾病不同，白天夜间都要坚持防蚊，不能心存侥幸。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肇庆马拉松将于11月29日鸣枪起跑，8日赛事组委会公布官方配速员名单。本届赛事共招募官方配速员60名，覆盖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这支被跑友亲切称为“官兔天团”的队伍，将在比赛中为参赛选手精准领航，助力跑友平稳控速、顺利完赛，冲击个人最好成绩。近日，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2026年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提升典型案例评选结果，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树立质量变革标杆，经宣传、发动、审核、推荐、综合评议等程序，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金田铜业有限公司、肇庆德庆冠旭电子有限公司的3个案例入选。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几天肇庆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昼夜温差较大，日间紫外线较强，森林火险气象风险高。10日至11日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0到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12日至13日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14日至15日晴到多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据工信部消息，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核光钟。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8日发布报告称，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至该机构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8日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 代表当班编辑欧军。

0: 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中秋国庆假期，德庆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实现双增长，祈福游、研学游、乡村休闲游多点开花，特色文旅品牌持续出圈，全县文旅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假日期间，德庆县推出六大免费文旅惠民政策，有效撬动文旅消费，持续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动能。据统计，全县累计接待游客18.1万人次，同比增长4.3%，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523万元，同比增长1.2%。文旅市场整体运行平稳，稳中向好。传统文旅业态热度不减，祈福游、研学游成为假日旅游主流。越城龙母祖庙、德庆学宫、三元塔等景区客流稳定，累计接待游客8.3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全县星级饭店、精品民宿平均入住率达33.1%，同比增长2.8%。与此同时，乡村休闲体验成为假期文旅消费新风口，沉浸式乡村游玩、田园休闲体验广受游客追捧，丰富了县域文旅消费场景。以文化赋能旅游，以品牌带动发展。假期期间，德庆县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深挖本土龙母文化、儒家文化核心底蕴，以特色文化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持续擦亮摩旅友好城市文旅名片，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游玩服务，升级文旅体验，全方位展现德庆文旅独特魅力，进一步扩大县域文旅对外知名度与影响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特色化发展。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德庆供电局联合德庆县总工会举办供电行业青年员工技能大比武，以利己争先、青春聚力、实干起新城为主题，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竞赛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参赛青年员工精神饱满，沉着应战，默契协作，在紧张激烈的比拼中严谨作答，规范操作，大家同台竞技，互学互补，比拼赶超，充分展现了德庆供电青年勤学善思、锐意进取、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本次技能竞赛设置个人赛、团队赛，开设专业组合赛道与综合赛道两大比拼板块，内容涵盖理论知识、岗位实操、党建安全、数字化应用等多个方面，贴合日常生产、营销、运维岗位实际，全方位多维度检验青年员工综合业务素养与实战能力。德庆供电局青年员工黎瑞申：
3: 这次技能比武既是练兵场，也是成长课，把赛场上学到的标准化操作和实战经验带回班组，把个人成长融入电网事业，用实干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德庆供电局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深化党建带团建，常态化搭建青年技能提升和交流展示平台，持续强化青年人才队伍建设，激励广大青年员工立足岗位，挺膺担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电力服务保障注入青春力量。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

0: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2: 340多年，那村里有几位老人常在古榕树下闲聊家常和悠然自在。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就走进封开县，看看这个古树公园到底有哪些吸引力。这株二级保护的古榕树，树高于20米，宽幅如撑开的巨伞，覆盖过百平方米。那么粗壮的主干需要4人的合抱才能够环绕，孩童们在树荫下追逐嬉戏，老人呢则以树讲述先辈的故事。返乡的创意青年袁文佳说啊，不管走多远，只要看到这棵树就知道到家了。古榕树呢始终是在外游子最清晰的乡愁坐标了。那么元武古树公园占地面积呢是1.8亩，它是广东已经建成的古树公园当中典型的口袋公园。在乡村的建设当中啊，金庄镇在树冠投影区铺设了地面砖的时候啊，留有一定的间隙，以保障呢根系呼吸和水分的吸收，并且安排望高村的护林员加强古树的日常巡护。此外呢，公园与村旁的一村逾千树的示范基地相连。那么这个示范基地内呢，是培育了以紫花风铃木为主的绿化苗木，既呼应了古榕树的生态价值，也为村民提供了苗木培育的学习样本。那么从2021年启动建设以来，当地秉持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的原则，将这方小天地打造成了集生态保护、文化展示与休闲游憩于一体的公共空间。现在呢，古树公园建成彻底改变了以往古榕树周边环境杂乱的状况，也为村民提供了高品质的公共活动空间。清晨呢，这里有老人在此晨运，午后呢常有妇女聚闲聊天，傍晚呢则成了孩童的乐园。作为金庄镇生态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公园呢正在悄然带动乡村的发展。周末呢常有周边的乡镇的游客慕名而来，在古榕树下拍照打卡，参观村容村貌，公园已经成为乡村文化传承的新载体。可以说，从一株古树到一处口袋公园，随着元武古树公园的落成，当地的村民拥有了更好的休闲去处，古树公园将承载着更多的乡愁记忆，见证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92.9 冯肇庆心声连，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接下来我们看大交通方面。那么连接珠海江门佛山肇庆的珠肇高铁建设进度条成功的又刷新了。目前呢，珠肇高铁的 ZJSG3 标的荷麻希特大桥，我们就是不说具体的这个标段了，他们现在在这个米矮的斜拉桥顺利合龙了。它作为珠肇高铁珠江段跨度最大的矮塔斜拉桥呢，这次合龙呢是为后续的架梁通道贯通和无闸轨道的施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然，这是标志着全线的重难点的工程建设呢，是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

0: 那么这个荷马希特大桥全长是3.434公里，是标段重点的控制性工程。大桥230米，主跨跨越虎跳门一级通航的水道，在航道内的船舶往来是频繁的，所以施工生产跟水上的航运是相互干扰。那么再加上这个桥属于大跨度的高速铁路的特殊桥梁，对于施工的时速和作业精度以及梁体的线形控制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给现场施工呢带来不小的挑战。当然面对水上的高空作业和大跨桥的桥梁的施工等多重的考验，那么项目建设团队呢创新采用了上城市的智慧悬臂造桥机的施工的工艺，搭建了智慧工地的平台，降低安全的风险。项目建设团队同步还开展了科研攻关，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跨矮塔的谢拉桥成套的施工技术，也为同类水上的高铁的桥梁施工积累了经验。我们再看，计划是在明年底建成通车了。那么，珠赵高铁连接了珠海、江门、佛山和肇庆，主线呢接入在建的珠三角枢纽机场、广州新机场。它的线路的设计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那么，这个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深度加密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的路网，大幅区的压缩缩短实线和时空的距离。那么这样呢，肇庆到珠海的通行时间将会缩短至36分钟左右，沿线城市的将会实现1小时通达，这将会进一步强化珠江两岸城市的互联互通，赋能区域产业协同、资源共享、文旅联动，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力。当前呢，珠赵高铁的珠海到江门段建成正在加快推进当中，那么是在明年底建成通车，我们共同期待。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聚焦到大湾区动态，黄港口岸是在10月12号正式会开通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我们也关注天气方面，整个大气候，这个厄尔尼诺即将达峰了，那么今年暖冬基本已经定了，再看看接下来广东的天气是怎么样。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3: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

0: 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7: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92.9 冯肇庆心相连。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 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我们看大湾区动态，看一下皇岗口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是在9号发布联合公告说，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那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是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来商定。那么皇岗口岸的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了，而港深双方呢已经完成一系列的系统测试、核实运行以及应急的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的条件。那么经过粤港两地政府的协商，皇岗口岸是在10月12号上午的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了。那么当然，这里也会为旅客和客运车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同时是会暂停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再关注一下气候方面，联合国机构在8号警告说，未来数月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我们来看看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的全球季节性的气候最新的通报当中说，厄尔尼诺将会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呢是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高于常年的均值，并且呢改变降雨的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了。厄尔尼诺呢是什么概念？它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的海现象，一般是每2到7年会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到12个月。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到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的记录。那么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本次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100%，有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说，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当中存储的热量，它所汲取的热量的海洋是我们有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海洋，可供释放的热量本身就更多。那么监测显示呢，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经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到12月偏高的幅度可能刷新记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那么这次厄尔尼诺呢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的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呢已经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根据中国气象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来介绍，自有监测记录以来，此前呢共出现过3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2014年到2016年。当前的海温监测指数呢，及其曾经的增暖速度呢，显著高于上述的3次事件的同期水平。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珍表示，他说厄尔尼诺呢是一种气候自然现象，不是气候变化的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每隔3到7年它就会来一次，大家呢不必特别的恐慌。现在呢基本确定，一个是今年的暖冬，一个是明年夏季可能高温会更强。他还介绍呢，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海面的温度本身就会偏高，这是有助于厄尔尼诺事件出现或者是它强度增加的原因之一。 那么在最近举行的中国气象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介绍，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的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的地区降水总体呈现出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的厄尔尼诺呢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的以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我们来看今年秋季十月份到十一月份，我国中东部大部是降水偏多，江南的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8成，极端降水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那么华西秋雨呢，总体是偏多的，呈现出南多北少的空间格局，而内蒙古的西南部和西北地区东北部等地降水偏少2-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较高。我们再来看预计今年冬天的情况，那么就是从今年的12月份到明年的2月份，我国的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规范性的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的影响。预计在2027年的春夏季，厄尔尼诺将会快速衰减至结束，但对我国的气候影响仍然显著。极端天气气候的事件增多，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那么为什么暖冬还会出现寒潮频次偏多的情况呢？对此朱定真解释说，暖冬的概念是整个冬季平均的温度偏暖，不是一两天。那么在平均温度偏暖的过程当中，不排除呢有冷事件，甚至是极端的冷事件。他还介绍，全球变暖的过程当中，极端的天气事件会增加，那么热带和寒带的温差较小的情况之下呢，就有可能让寒带的冷空气有更多的机会南下。我们再看看广东的气温会缓慢的回升，那么在8号到9号晴天持续在广东的是霸屏了，不少的街坊说啊，广东人最中意的天气已经上线了。那么来自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是天气晴朗，气温会缓慢的回升了，昼夜的温差较大，粤北的视线早晚是清凉，需要添衣，而中北部的视线部分的视线呢，早晨是有轻雾的天气。来看今天呢，雷州半岛多云，其余的视线是晴到少云，最低的气温是粤北视线16到19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视线是23到25度，其余的视线是20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会普遍介于30到33度之间。那么明天呢，广东全省是晴到少云的天气，早晨最低的气温粤北视线是17到20度，那么粤西和珠三角南部视线是23到25度，其余的视线是21到22度，白天最高的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4度之间。到了12号，那么周末的时间呢，广东全省是晴到少云天气，早晨最低的气温粤西和珠三角的南部视线是23到26度，其余的视线普遍是介于18到22度之间，白天的最高的气温将会介于30到34度，那么依然是比较舒适的喜欢的好天气。
8: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6: 在稍后的时间是轻资讯环节，我们即将了解的是信息直通车全媒发布深度解读。我国年人均快递量超140件，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将提供国家通用手语盲文服务。数字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国家标准发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新规落地，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数字日报也将带您看今天的中国以及国内的新闻动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制发展生产力的意见发布，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外交部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稍后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在稍后11点，更多轻资讯等待你。
7: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地走上楼顶啊？
1: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0: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1: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0: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1: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0: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1: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0: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3: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4: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3: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4: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3: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3: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乘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 如今他们不单止是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播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11:11来继续收听929关注的轻资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10月9日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9日公布第3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计划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的质量。近年来，我国已经发布登机轮椅车、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气垫车无障碍运营服务、城市轨道交通适老化设施设备配置等多项国家标准。此次发布的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将会进一步完善无障碍出行服务标准体系，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平等出行权，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9日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的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记者9日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据介绍，综合国内外动力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将会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3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3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分产业看，第二产业用电量是465.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第三产业用电量是383.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4%。居民生活用电量是18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9%。工业仍然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盘。前3季度，全市用电量是45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6%。其中，制造业用电量是361.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以新业态、新产业、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拉动作用强劲，前3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44.5%，其中新能源整车制造用电量大幅攀升71.16%，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30.45%。
1: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 同肇庆心相连。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4: 接下来我们来看国内的新闻动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外交部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来看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9号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的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针对日本数据投毒歪曲侵略历史，外交部发言人9号表示，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近期，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的部长级联合声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9号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资讯方面，我们来看，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是7383.75亿元。中国国家铁路9号的消息，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9号，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公布，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王仁君、宋佳分别获得优秀男女演员奖。检察机关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常委、原党委、原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仲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艺术研究院原院长连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9号，山西代县京城矿业重大责任事故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潘当仁等41人获刑。9号，2026中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2-0战胜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这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美国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国多家的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伊朗总统日前表示，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他重申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9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2026年度的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

0: 2.9% 的增速。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中央气象台预计，9号的20时到10号的20时，西藏的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中南部、新疆北疆北部、海南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是有暴雨的天气。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生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更。

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终于也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初相识般
3: 正当好，
2: 如初相见般
3: 万事美，
2: 如初相思般
4: 细水流。
2: 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镇守边关的御史张鑫，因为惊住皇帝出关会撞到蒙古骑兵会出事的嘛，所以就把心一横，死都不肯开关。那个诸侯自然嬲到发发条气，又似你吧，我贵为一国之君，我要出关玩下，你小小一个巡抚，你居然敢唔开关，等我嚟炮制你。就喺呢个时候，内阁嗰两个老家伙上气不接下气，追到嚟咧，一见到皇帝，唉，有阿弥陀佛啦，揾到你啦，两个就跪低叩头，三呼万岁，就求皇上开恩。哎呀，唔该你返去京城喺宫殿玩好啦，唔好留喺呢度啦。我哋呢两个老家伙骨头都硬晒啦，再走两次点就散晒㗎啦。嗰、那个诸侯照前边俾个杀星阻拦住，后边又有呢两个老鬼嚟到缠住，哎呀，唔玩啦唔玩啦，冇晒兴致，打到回府。咁呢两位内阁嘅大臣呢，梁柱同蒋勉都系李东阳推荐㗎喎。呢两个人久经宦海，阅历丰富，好多大事佢哋都敢作主嘅。呢回呢就束手无策啦。根本就冇办法处置，梗係啦。啊，诸侯照系五百年难得一遇嘅运势魔王，你呢两个想搞掂佢讲得咁易咩？咁返到京城呢，呢两个大臣就加派人员，就日夜敲住皇帝啊，驚住佢再踢出去玩啊嘛。啊，一年几日太平无事喎。皇帝居然规规矩矩在宫中玩耍，於是大家就松一口气。你以为他变性啊？不是啊，他在等待时机啊。他打听到，哎，守关的杀星张鑫出去巡视，哦，那晚半夜这个养不顺的运势魔王又是骑马冲出德胜门。第二日一早，个蒋勉就上朝见皇帝，迎面就撞到梁柱，梁柱就大声啊，哎呀，又跌咗啦，又跌咗啦！两个老家伙说话都唔多讲一句啦，骑上快马，带领随从就去追皇帝啦。唉，撞着咁嘅昏君，你当大臣嘅你就当衰系啦，不过呢次就更加撞邪啦，追极都追唔到。原来诸侯照就学精咗，上次俾你追到话呢次佢就精啦，去到居庸关之后啊，佢匿埋喎，派人去查清楚，张鑫啊确实出咗关啦，佢先至带领随从冲关，为防万一。他仲派朝中八虎之一那个谷大勇带领人马守住关口，不准人哋追出关。等到张鑫接到消息，即刻赶到返嚟，已经无影无踪。诸侯照呢回正是智勇相全，成功闯关。呢个系历史上有名嘅出兵事件啊，嘿，真係足以同伍子胥过关。

两相比美呢？咁亦充分说明呢、这个朱厚照啊，确确实实系个昏庸无道之君，不务正业，专做损人又不利己嘅事，系不可救药嘅昏君。不过呢，有人仲赞佢噃，话佢仲算好，手下留情啦。本嚟啊，佢应该杀咗个张音啊，呢少少一个御史，居然咁阻我皇帝出关去游玩，得了嘅最大恶极啊！杀你用乜意啊？佢冇杀佢喎，而且呢，仲匿埋几日，然后先至出关，咁啊算佢几有良心啊？吓！不过呢，亦有人讲，梗系唔杀啦，你梗系玩捉呢呢捉迷藏，梗系匿埋先好玩噶嘛，你名正言顺。杀人啊！啲过关有冇好玩啊？我又几倾向呢种讲法喎、啊。唔理点讲都好啦，呢、这个朱厚照就运出居庸关啦。出到去一望，啊，无边嘅滚滚黄沙，抬头只见肃杀嘅万里长空，耳边不断传来呼啸嘅风声。而家就系关外啦。已经身在居庸关外，呢度正是蒙古骑兵出没的地方，是一个十分十分危险的地方啊。但是我哋阿朱厚照呢就十分十分兴奋啊。佢就是要追求呢啲刺激。佢心中啊中藏有一个好多年嚟冇讲出嚟嘅愿望，今日就要喺大沙漠中实现啊。事实上啊，朱厚照之所以咁执着，一定要出居庸关，除咗要过下啲冒险嘅瘾头，要表现下自己嘅胆量，佢仲有一件事，佢想要见一个人。呢、这个人呢，喺明史上称为系小王子。下面呢，我哋要介绍下呢位小王子嘅出身经历。同埋佢嘅丰功伟绩啊！小王子系一个不得了嘅人物啊！喺正德六年，佢统领五万人马入侵河套，击败守军，抢掠一番。仅仅过咗半年啫，小王子又嚟过啦！呢次系带领六万人马入侵陕西，又系抢掠咗大批畜生财物。又过咗两个月，小王子又统领大军进攻孙府。呢回就犀利啦，连孙府嘅守备同埋刀指挥都杀埋。到第二年，佢又进攻大同，攻陷白杨口，守军就无法抵挡，任由佢抢掠一番。到正德九年九月，小王子又是统领五万大军再次进攻孙府，占据咗淮安、惠州，纵横百里，杀人放火，肆意抢掠，无人可挡。其实啊，呢啲记录啊十分唔完整啊，仲有好多字未写出嚟嘅添啊。我哋中国啊，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你喺历史上啊。要提你一次的名字都好不容易的，有些人是几出名都在史书上都提一次的嘛。哈，这个小王子他的大名不断在史书上出现，有时一年出现三次都有的。我见他真是威风得很。喂，他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么厉害的？要介绍小王子呢，就要由土木堡之战讲起啦。个瓦剌嘅首领雅仙呢，喺土木堡打咗个大胜仗，消灭咗明朝二十万大军。但系后尾呢，佢攻打北京，被于谦打败咗，咁啊实力大不如前，最后就俾佢部下杀咗。雅仙死之后，瓦剌就日渐衰微，另一个部落达旦就乘机壮大，小王子就达旦。

部落最卓越的人才，最优秀的军事家，在他指挥下不断入侵明朝的边境，可怜一个堂堂大明王朝居然无一敌手，所有的名将都败在小王子手下。不过这里要讲清楚，那时呢明朝的救星王守仁还未出身。后来小王子越来越放肆，在正德十年他居然带领十万大军大举进攻边界，哈，还在明军的地盘扎营过夜，营地足足有70里咁长，可见他放肆到乜嘢程度啊，简直目中无人啊。咁小王子长驱直入，一路抢一路杀人放火，明朝军队呢统统一只乌龟咁缩埋喺度，唔敢同佢对抗。又唔系噃，根据明史嘅资料呢，虽然次次都打败仗，不过有一次打胜仗噶噃。嗱，大家听我讲下。话说明朝出名嘅将领寇月，这个寇月非是无名之辈嚟噶吓，大家记得嘛？杨一清带领大军去平定藩王安化王叛变嗰阵呢，杨一清嘅大军都未到，佢嘅手下寇月就带领人马平定咗叛乱，可见佢确实系有本事之人嚟噶。问呢次啊，唔知点搞嘅。嗱，但系你听下寇月讲嘅嘢啊，佢描述呢次大胜仗嘅经过。佢话小王子近日大举侵犯沙河边境，本将军统领大军进行顽强抵抗，终于击溃敌军，战果累累，共杀敌三人。喂，你有冇讲错啊？取得大胜，咪杀咗三个敌人啫。原文系咁写噶，嗱，你听住啦，斩首三级，即系杀头三个啊。自己嘅损失呢，亦唔系好大嘛，死亡20几人，伤者不计其数，被抢走马匹140匹。咁嘅数字对比，喂，到底谁胜谁负呢？哎呀，唔使多讲啦，后世自有公论，咩大胜仗、大运仗啊，真嘅。由此可见呢位小王子嘅厉害噃，佢就成为大明嘅头号杀星。个个听到个名呢都摇头叹气，哎呀，呢个人真係难搞啊。不过有个人例外喎，就係皇帝朱厚照。朱厚照同佢父亲朱佑樘就唔同㗎嘛。朱佑樘呢就热爱和平，唔喜欢惹是生非。朱厚照就唔系嘛，同佢老豆啱啱相反，最鍾意惹是生非。唔系，佢唔系惹是生非，佢无事生非啊。无风起浪啊，平时呢佢又鍾意舞枪弄剑。咁皇帝呢成日搵人到比武，个个都怕得佢都让佢㗎喇嘛，咁佢梗係赢㗎啦。於是就飘飘然认为自己身怀绝技，天下无对手。听讲话蒙古嗰边有个小王子嘛，亦系个军事天才嚟嘅。咁朱厚照既然呢国外都无对手，就想出关同小王子嚟到比个高低。於是佢就由嗰啲手下安排，终于偷偷闯出关外。佢知道小王子就喺身边冇几远嘅地方呢，呢个明朝啲大臣一听到佢小王子嘅名就闻虎色变。在我哋阿朱厚照眼中，嘿，佢根本就唔系我对手。朱厚照满腔热情，喺呢度揾到小王子嚟到决斗，所以一路快马加鞭就去到宣府。
但系孙府住咗几日都十分失望、啊，呢度太平无事，不见蒙古人嘅踪影、啊。于是皇帝就离开孙府，继续前进。呢回就嚟到边界嘅最前线军事要地杨和。朱厚照就决定，我就驻扎喺杨和，我要亲自坐镇边关，一定要同小王子决一高低。冇几耐，大同总兵王芬就收到一封奇怪嘅书信，信中就吩咐佢要认真守卫城池，要加紧练兵。后面呢仲抌住个好长嘅大印嘛，个大印嘅名系好长嘅，嗱你听下。

0: 唔知开玩笑好似落命令咁啊，到底系边个呢？查嚟查去，哎呀，原来系当今皇上啊！呢、這个又长又古怪嘅总兵官封号就皇帝自己封俾自己噶。呢、這个昏君啊，佢呢次去沙漠要挑战小王子，咁又唔同话去北京嘅嫖妓女啊。咁佢又有个名分，有个封号咁先至够威，先能吓到人噶嘛。所以咧就安咗个又长又臭嘅名，乜大将军，乜总兵官啊。佢咁狡猾呢，就令到啲边关首长晕头转向，都唔知点算。唉，有个怕你啦，就望呢个昏君呢就快啲返北京享福，唔好再搞搞震，搞我哋无所适从啊嘛。点知佢又硬系唔肯走啊，佢一定要喺度等，要等到个小王子嚟为止。哎呀，都知俾佢等到喎。小王子呢回就不请自来喎，唔单止系自己嚟喎，仲带领50,000大军一起嚟喎。咁镇守大同嘅总兵王芬呢，一接到消息，即刻就禀报皇上，军情紧急啊，请皇上尽快离开啲危险嘅地方，快啲返返北京。皇帝就发火啦，混账你啦，叫我返去，我就嚟镇守呢度，要同小王子决斗㗎嘛。朱厚照就吩咐王芬，你立即集结军队北上去迎击敌人。王芬接到呢个命令，哎呀，真係哭笑不得。这个皇帝呢完全不懂军事㗎嘛，当打仗玩泥沙。我而家手上得的咁多兵力，如果我能够守住大同呢，又已经了不起啦。你仲个北上去进攻敌人啊。唉，呢回实死无疑。咁啊，我死都无所谓。但係如果皇帝出事呢，我就老婆仔女都要杀头滅三族㗎啦。唉，皇帝命令明知係死路，你都要照行㗎。冇辦法啦，王芬就只好大兵北上。听讲啊，臨出发一阵呢，连棺材都买埋，安置好老婆仔女，准备好晒后事嘅，諗住呢回空多吉少，有去冇回㗎啦。但係呢，喺杨和个朱厚照啊，十分兴奋，情绪高涨，盼望已久，终于有机会大显身手啦。身边个江斌呢，当然唔系好人嚟㗎啦，但係此人有好强嘅军事能力㗎噃。佢日劝朱厚照唔好出兵北上啦，佢认为靠王芬呢啲咁嘅兵力冇辦法同小王子对抗㗎。朱厚照就根本就冇理睬佢，佢又继续调兵遣将。哈哈，这个昏君啊，牵涉到几万士兵生死嘅大事吧，佢万不惊心，諗都唔諗啊，好似食饭点菜咁啊，逐个嚟到点将啊。企喺身边嗰个江斌呢，就吓到擘大口，唞气都唞唔到啊。到底呢个昏君点嚟到指挥呢场大战呢？嘿，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0: 拼凑高度。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星湖人气拉满，日夜精彩不停。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水清岸绿，景美民富。恒星水产全力稳产保供，彰显高腰产业强劲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肇庆欢迎你。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结束了，但这个假期肇庆为各地游客带来的节日盛宴令人难忘。假期期间，星湖人气拉满，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风表演，精彩绝伦的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为肇庆增添了浓郁的节日色彩，也成为市民游客假日游玩的核心亮点之一。夜幕之下，千架无人机在星湖湖面上变换各种图案，在七星岩山水的衬托下着实惊艳。游客
5: 很好，很热闹，可以看七星岩，
6: 很震撼，而且抢到了特等席，刚好坐上那游轮那游船。
3: 重禧塔、宝顶园上的大顶、古城墙等以本地特色元素的图案，让本地市民亲切感拉满，让外地游客对肇庆的人文历史充满好奇。以星湖秀美的山水实景作帷幕，以浩瀚夜空为画卷，无人机光影变幻流转，将肇庆秀丽的珊瑚风光、底蕴深厚的端砚文化，辅成

0: 人文故事一一铺展于天际，为市民游客献上高质量、高水准的空中艺术展演。国庆假期期间的无人机光影秀，每场画面精心定制，内容各不相同，夜夜有新意，场场有亮点。每一幅空中光影造型都承载着专属肇庆的城市故事与文化内涵。市民
1: 阿肇庆个文化咯，喜云楼啦，仲有个果晶粽，仲有个端砚啦，啲咁都系具有肇庆嘅特色嘅。
0: 此外，为丰富星湖景区的国庆假期游玩体验，七星岩鼎湖山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表演 MPC 表演，吸引游客。例如七星岩以八仙与七星岩为主题的故事八仙寻宝贺华诞，鼎湖山景区的 NPC 动感舞蹈与趣味互动游戏等，让市民游客体验感满满。不少游客一家老小前来鼎湖山登高吸氧，抛许愿球祈福许愿，到庆云寺探寻古刹的静逸禅意，沉浸式享受山林间的惬意时光，假期松弛感直接拉满。阳江游客谭先生：
2: 这边景色还比较好吧，这个环境首先给我感觉是那个空气比较好吧，这里环境啊，空气比较好。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庆假期盐前半岛餐饮、民宿、文创等夜间消费畅旺，景区通过打造标志性夜间文旅 IP， 补齐夜间游玩项目，让游客从住一晚到连住多晚，留住了客流。星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79.9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共 35.8 万人次，逾5亿元。据工信部消息，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核光钟。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8日发布报告称，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至该机构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8日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爱上929，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我点咖啡不加糖，针对着他品尝那免税品的包装。我决定变着越唱，他的眼神渴望充满爱。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城市嘅各种声音，
2: 城市嘅各种声音
1: 随处一出，
2: 而谱写属于每一
1: 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城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刚刚是不是说要来点特别的啊？虽然唱的歌有点不一样，但要稍微改变一下啊。这首歌呢，你们一定听过。废话哈，不然干嘛来参加演唱会？说好的幸福呢？啊、哦。

OK， 还不错。

0: 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星湖人气拉满，日夜精彩不停。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水清岸绿，景美民富。恒兴水产全力稳产保供，彰显高腰产业强劲活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肇庆欢迎你。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国庆假期结束了，但这个假期肇庆为各地游客带来的节日盛宴令人难忘。假期期间，星湖人气拉满，具有本土特色的国风表演，精彩绝伦的星湖花月夜无人机光影秀，为肇庆增添了浓郁的节日色彩，也成为市民游客假日游玩的核心亮点之一。夜幕之下，千架无人机在星湖湖面上变换各种图案，在七星岩山水的衬托下，着实惊艳游客。
6: 很好，很热闹，可以看七星岩，
7: 很震撼，而且抢到了特等席，刚好坐上那游轮、那游船。
4: 重禧塔、宝顶园上的大顶、古城墙等以本地特色元素的图案，让本地市民亲切感拉满，让外地游客对肇庆的人文历史充满好奇。以星湖秀美的山水实景作帷幕，以浩瀚夜空为画卷，无人机光影变幻流转，将肇庆秀丽的珊瑚风光、底蕴深厚的端砚文化、府城人文故事一一铺展于天际，为市民游客献上高

0: 质量、高水准的空中艺术展演。国庆假期期间的无人机光影秀，每场画面精心定制，内容各不相同，夜夜有新意，场场有亮点。每一幅空中光影造型都承载着专属肇庆的城市故事与文化内涵。市民
1: 肇庆的文化啦，喜运楼啦，还有个国庆总，还有个端念啊，啲咁都系具有肇庆嘅特色嘅。
0: 此外，为丰富星湖景区的国庆假期游玩体验，七星岩、鼎湖山景区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国风表演、MPC 表演，吸引游客。例如，七星岩以八仙与七星岩为主题的故事《八仙寻宝贺华诞》，鼎湖山景区的 NPC 动感舞蹈与趣味互动游戏等，让市民游客体验感满满。不少游客一家老小前来鼎湖山登高吸氧，抛许愿球祈福许愿，到庆云寺探寻古刹的静逸禅意，沉浸式享受山林间的惬意时光，假期松弛感直接拉满。阳江游客谭先生：
2: 这边景色还比较好吧，这个环境首先给我感觉是那个空气比较好吧，这里环境啊，空气比较好。
0: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庆假期盐前半岛餐饮、民宿、文创等夜间消费畅旺，景区通过打造标志性夜间文旅 IP， 补齐夜间游玩项目，让游客从住一晚到连住多晚，留住了客流。星管局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星湖风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79.9 万人次，其中七星岩、鼎湖山两景区共 35.8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比增长 7.6%。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肇庆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和绿美生态建设，持续开展河冲治理、水系连通和农文旅融合，让越来越多的河冲荒地变身滨水公园、乡村景点，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秋日的艳阳湖，湖面开阔，碧波荡漾，环湖绿道蜿蜒伸展，草坪上三三两两的游客正休闲茶歇。作为肇庆新区城市客厅，艳阳湖集调洪、生态、景观于一体，自2019年完工运行以来，有效解决了 10.9 平方公里城区内涝，改善了肇庆新区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吸引了周边城市的自驾游客前来打卡。广州游客胡先生：
4: 这个环境啊，空气啊，那个都挺好，我们经常来啦，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茶歇，心情当然好啦。
0: 在德庆，大冲河经过美丽墟镇防洪排水集水环境综合整治，治理总长度 3.59 公里，通过河道清淤清障，新建生态挡墙护岸和生态护坡，搭配跌水坝优化水系水文循环，有效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同时采用生态浆、砌石、挡墙、植草砖护坡等生态工艺，实现防洪安全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如今河道两岸全新打造滨河便道、亲水步道，配套休闲凉亭，成为市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市民：
5: 我每天晚上都跟邻居小伙伴一起过来散步，我觉得德庆越来越好看了，很美。
0: 水环境治理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向乡村文旅延伸。四会市江古镇龙江河亲水营地经过生态修复与景观改造，建成集亲水游玩、星空露营、休闲观光、户外运动于一体的乡村文旅综合体，联动周边庄园、马场、采摘园等点位串珠成链，有效带动乡村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市民周先生：
6: 而家搞咗之后靓好多啊，因为都有年年都有嚟玩下嘅，所以见到变化都系好大嘅。
0: 市民李先生：
7: 喺公屋近镇嘅人，即系我喺网上睇到，有呢个活动，以前可能呢度就冇咁热闹，从今以后可能有更多人了解呢度咯。
0: 接下来，肇庆将继续以百

0: 千万工程为抓手，统筹推进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农文旅融合，让一条条河冲焕发新生，持续擦亮绿美肇庆生态名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肇庆预制菜产业迎来年度产销旺季。作为高腰区预制菜龙头企业，肇庆恒兴水产科技有限公司近期订单量大幅攀升，全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车间生产热火朝天，企业抢抓市场窗口期，全力赶产保供，呈现出产销。

0: 21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14日至15日，晴到多云。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 0.6%。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据工信部消息，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我国科学家成功研制核光钟。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8日发布报告称，美国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降至该机构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8日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韩国外交部当地时间10月8日通报称，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不错哦，大声一点来。OK， 好，前面。好，安静停一下。我的阿嬷、外婆尖叫一下。好，不错哈、哦。那带来这首歌曲《时光机》。好，上。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哎呦，感觉上好像是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通常呢，都会听到一点尖叫声哦。想不想再唱？确定吗？不要开玩笑哦。哎呦，好、哦。通常在最后一首歌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曲，开不了口。好了，我要看到这边的荧光棒哦。对对对对对，好，比到哪就到哪。后面的朋友也有，这里上面的朋友行动。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嘅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120、第142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镇守边关嘅御史张钦，因为惊住皇帝出关会撞到蒙古骑兵会出事噶嘛，所以把心一横，死都唔肯开关。嗰个诸侯自然嬲到发发条气，又似嚟吧？我贵为一国之君，我要出关玩下，你小小一个巡抚，你居然敢唔开关，等我嚟炮制你！就喺呢个时候，内阁嗰两个老家伙上气不接下气，追到嚟啦，一见到皇帝。唉，有阿弥陀佛啦，搵到你啦。两个就跪低叩头，三呼万岁，就求皇上开恩。哎呀，唔该你返去京城喺宫殿玩好啦，唔好留喺呢度啦。我哋呢两个老家伙骨头都硬晒啦，再走两次点就散晒㗎啦。嗰个诸侯照前边俾个杀星阻拦住，后边又有呢两个老鬼嚟到缠住，哎呀，唔玩啦唔玩啦，冇晒兴致，打到回府。咁呢两位内阁嘅大臣呢，梁柱同蒋勉都系李东阳推荐嘅噃，呢两个人系久经患。

人海阅历丰富，好多大事佢哋都敢作主嘅，呢回呢就束手无策啦，根本就冇办法处置，梗系啦。啊，诸侯赵系五百年难得一遇嘅运势魔王，你呢两个想搞掂佢啊，讲得咁易咩？咁啊，翻到京城呢，呢两个大臣就加派人员，就日夜候住个皇帝啊，惊住佢再踢出去玩啊嘛。啊，一连几日太平无事噃、啊，皇帝居然规规矩矩喺宫中玩耍，于是大家就松一口气喎。啊，你以为佢变性啊？唔系啊，佢喺度等待时机啊。佢打听到，守关嗰个杀星张音出去巡视，嗰晚半夜，呢、這个养唔顺嘅运势魔王又是骑马冲出德胜门。第二日一早，个掌面啊上朝见皇帝，迎面就撞到梁柱，梁柱啊大声啊，哎呀，又跌咗啦，又跌咗啦！两个老家伙说话都唔多讲一句啦，骑上快马，带领随从就去追皇帝啦。唉，撞着咁嘅昏君，你当大臣嘅你啊，当衰系啦。不过呢次啊更加撞邪啦，追极都追唔到。原来朱厚照就学精咗啊！上次俾你追到啊，呢次佢就精啦。去到居庸关之后啊，佢匿埋喎，派人去查清楚，张音啊确实出咗关啦，佢先至带领随从冲关，为防万一，佢仲派朝中八虎之一嗰、那个谷大勇带领人马守住关口，不准人哋追出关。等到张音接到消息，即刻赶到返嚟，已经无影无踪。朱厚照呢回正是智勇相全，成功闯关。呢个系历史上有名嘅出兵事件啊！嘿，真系足以同伍子胥过关嚟相比美咧。咁亦充分说明呢、這个朱厚照啊，确确实实系个昏庸无道之君，不务正业，专做损人又不利己嘅事，系不可救药嘅昏君。不过呢，有人仲赞佢，话佢仲算好，手下留情啦。本嚟啊，佢应该杀咗个张音啊，呢少少一个御史，居然咁阻我皇帝出关去游玩，得了最大恶极啊！杀你用乜意啊？啊，佢冇杀佢嘛，而且呢，仲匿埋几日，然后先至出关，咁啊算佢几有良心啊？吓，不过呢，亦有人讲，梗系唔杀啦，你梗系玩捉呢呢捉迷藏，梗系匿埋先好玩噶嘛？你名正言顺杀人啊，都过关有乜好玩啊？我又几倾向呢种讲法喎，唔理点讲都好啦。呢、這个朱厚照就运出居庸关啦，出到去一望，啊，无边嘅滚滚黄沙，抬头只见肃杀嘅万里长空，耳边不断传来呼啸嘅风声，而家就系关外啦，已经身在居庸关外。呢度正是蒙古骑兵出没的地方，是一个十分十分危险的地方啊。但是我们阿朱厚照呢就十分十分兴奋啊。他就是要追求这些刺激。他心中啊中藏有一个好多年来没讲出来的愿望，今日就要在大沙漠中实现啊。事实上啊，朱厚照之所以咁执着，一定要出居庸关，除了要过下啲冒险嘅瘾头，要表现下自己嘅胆量，佢仲有一件事，佢想要见一个人。呢、這个人呢喺明史上
称为是小王子。

咦，下面呢，我哋要介绍呢位小王子嘅出身、经历同埋佢嘅丰功伟绩啊。小王子系个不得了人物啊！喺正德六年，佢统领50,000人马入侵河套，击败守军，抢掠一番。仅仅过咗半年啫，小王子又嚟过啦，呢次系带领60,000人马入侵陕西，又系抢掠得大批畜生财物。又过咗2个月，小王子又统领大军进攻孙府，呢回就犀利啦，连孙府嘅守备同埋刀指挥都杀埋。到第二年，佢又进攻大同，攻陷白杨口，守军就无法抵挡，咪任由佢抢掠一番。到正德9年9月，小王子又是统领50,000大军。再次进攻孙府，占据咗淮安、惠州，纵横百里，杀人放火，肆意抢掠，无人可挡。其实啊，呢啲记录啊十分唔完整啊，仲有好多字未写出嚟噶添啊。我哋中国啊，地大物博，人才济济，你喺历史上啊，要提你一次的名字都好不容易的。有些人几出名都在史书上都提一次的嘛。哈，这个小王子他的大名不断在史书上出现，有时一年出现3次都有的。我见他真的威风得很。喂，他到底何方神圣这么厉害的？要介绍小王子呢，就要由土木堡之战讲起啦。个瓦剌嘅首领雅仙呢，喺土木堡打咗个大胜仗，消灭咗明朝20万大军。但后面呢，佢攻打北京，被于谦打败咗，咁啊实力大不如前，最后就俾佢部下杀咗。咁雅仙死之后，瓦剌就日渐衰微，另一个部落鞑靼就乘机壮大，小王子就鞑靼部落最卓越的人才，最优秀的军事家。在他指挥下，不断入侵明朝的边境，可怜一个堂堂大明王朝居然无一敌手，所有的名将都败在小王子手下。不过呢度要讲清楚，嗰阵呢明朝的救星王守仁仲未出身。后来小王子越来越放肆，在正德10年，他居然带领10万大军大举进攻边界，哈，还在明军的地盘扎营过夜，营地足足有70里咁长，可见佢放肆到乜嘢程度啊，简直目中无人啊。咁小王子长驱直入，一路抢一路杀人放火，明朝军队呢统统一只乌龟咁缩埋喺度，唔敢同佢对抗。又唔系噃，根据明史嘅资料呢，虽然次次都打败仗，不过有一次打胜仗㗎噃。大家听我讲下。话说明朝出名的将领寇月，这个寇月非是无名之辈来的，大家记得吗？杨一清带领大军去平定藩王安化王叛变的人呢，杨一清的大军都未到，他的手下寇月就带领人马平定了叛乱，可见他确实是有本事之人来的。问呢次啊，唔知点搞嘅。嗱，你听下寇月讲嘅嘢啊，佢描述呢次大胜仗嘅经过。佢话小王子近日大举侵犯沙河边境，本将军统领大军进行顽强抵抗，终于击溃敌军，战果累累，共杀敌3人。喂，
你有冇讲错啊？小得大圣咪杀咗三个敌人啫。啊，原文系咁写噶。嗱，你听住啊，斩首三级，即系杀头三个啊。自己嘅损失呢，亦唔系好大嘛。死亡二十几人，伤者不计其数，被抢走马匹140匹。咁嘅数字对比，喂喂喂，到底谁胜谁负呢？哎呀，唔使多讲啦，后世自有公论，咩大胜仗、大混仗啊，真嘅。由此可见，呢位小王子嘅厉害噃，佢就成为大明嘅头号杀星。个个听到个名呢都摇头叹气，哎呀，呢个人真係难搞啊。不过有个人例外喎，就係皇帝朱厚照。朱厚照同佢父亲朱佑樘就唔同㗎喎。朱佑樘呢就热爱和平，唔喜欢惹是生非。朱厚照就唔係嘛，同佢老豆啱啱相反，最鍾意惹是生非。唔係，佢唔係惹是生非，佢无事生非啊。无风起浪啊！平时呢，佢又鍾意舞枪弄剑。咁啊，皇帝呢成日搵人到比武，个个都怕得佢都让佢㗎喇嘛。咁佢梗係赢㗎啦。於是就飘飘然认为自己身怀绝技，天下无对手。听讲话蒙古嗰边有个小王子嘛，亦系个军事天才嚟嘅。咁朱厚照既然呢国外都无对手，就想出关同小王子嚟都比过高低。於是佢就由嗰啲手下安排，终于偷偷闯出关外。佢知道小王子就喺身边冇几远嘅地方啦。呢个明朝啲大臣一听到佢小王子嘅名，就闻虎色变嘅。在我哋阿朱厚照眼中，嘿，佢根本就唔系我对手。朱厚照满腔热情，嘿，都要揾到小王子嚟到决斗，所以一路快马加鞭就去到宣府。但系宣府住咗几日都十分失望，呢度太平无事，不见蒙古人嘅踪影。於是皇帝就离开宣府继续前进，呢回就嚟到边界嘅最前线军事要地杨和。朱厚照就决定，我就驻扎喺杨和，我要亲自坐镇边关，一定要同小王子决一高低。冇几耐，大同总兵王芬就收到一封奇怪嘅书信，信中又吩咐佢要认真守卫城池，要加紧练兵。后面呢仲抌住个好长嘅大印嘛，个大印嘅名系好长噶。嗱，你听下，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哇，真系长啊！王芬就愕然。我自己读书系唔系几多，但系我做咁耐官㗎喇喎，对官员嘅级别职称我好清楚㗎，边啲有个咁嘅官架。公文内容口气十分大㗎，唔知开玩笑好咗落命令咁啊，到底系边个呢？查嚟查去，哎呀，原来系当今皇上啊，呢、这个又长又古怪嘅总兵官封号就皇帝自己封俾自己㗎。呢个昏君啊，佢呢次去沙漠要挑战小王子，咁又唔同喺北京嘅嫖妓女喎。咁佢又有个名分，有个封号，咁先至够威，先能吓到人㗎嘛。所以呢就安咗个又长又臭嘅名，唔大将军唔总兵官啊。佢咁搞法呢，就令到啲边关首长晕头转向，都唔知点算。
唉，又我怕你啦，就望呢个昏君呢，就快啲返北京享福，唔好喺度搞搞震，搞我哋。

无所适从啊嘛。点知佢又硬系唔肯走啊，佢一定要喺度等，要等到个小王子嚟为止。哎呀，都知俾佢等到喎、啊。小王子呢回就不请自来喎、啊，唔单止系自己嚟喎、啊。仲带领50,000大军一起嚟喎，咁镇守大同嘅总。

0: 精力，如果我能够守住大同呢，就已经了不起啦。你仲个北上去进攻敌人啊，唉，呢回实死无疑。咁啊，我死都无所谓，但係如果皇帝出事呢，我就老婆仔女都要杀头灭三族㗎啦。唉，皇帝命令明知是死路，你都要照行㗎。冇辦法啦，黄昏就只好大兵北上。听讲啊，臨出发一阵呢，连棺材都买埋，安置好老婆仔女，准备好晒后事嘅，諗住呢回又空多吉少，有去冇回㗎啦。但係呢，喺杨和个诸侯之下十分兴奋，情绪高涨，盼望已久，终于有机会大显身手啦。身边个江彬呢，当然唔系好人嚟㗎啦，但係此人有好强嘅军事能力㗎噃。佢日劝诸侯照唔好出兵北上啦。佢认为靠黄昏呢啲咁嘅兵力冇辦法同小王子对抗㗎。诸侯照就根本就冇理睬佢。佢又继续调兵遣将。哈哈，呢、這个昏君啊，牵涉到几万士兵生死嘅大事吧。佢万不惊心，諗都唔諗啊，好似食饭点菜咁啊，逐个嚟到点将嘛。其喺身边嗰个江彬呢，就吓到擘大口，唞气都唞唔到啊。到底呢个昏君点嚟到指挥呢场大战呢？嘿，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9 8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5: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6: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5: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7: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8: 5秒4秒3秒2秒1秒。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大姐。有一位朋友，我唔知道大家系咪，我就挂住咗佢七年。前几日系佢嘅死忌，佢在生之前同我讲过一句好关心我嘅说话，但我一直都冇机会同佢讲翻一句，即系面对面讲翻一句说话。呢样嘢令我觉得，大家有机会讲嘅时候。盡快講，唔好再諗，唔好考量咁多。但唔緊要，我知道佢而家都聽到我哋嘅。哥哥，今晚跟住你只歌，係代表咗我對你嘅心聲，多謝你。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远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心声连。

过去18岁没大变。

清幽的环境，清澈的蓝天，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同时亦都需要我们共同创造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越城镇的全国最大头盔主题咖啡厅成为网红打卡热点，特色化的机车文旅场景，便捷的区位交通，让这里成为广大机车爱好者休闲休憩、体验机车文化的宝藏据点，也为德庆县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依托区位优势与特色文旅资源，越城镇在东大门广场机车驿站打造出全国最大的头盔主题咖啡厅，打破传统文旅消费模式，实现机车文化与休闲咖啡业态的创新融合。该咖啡厅紧邻汕站高速越城出口，自驾、骑行均可直达，为过往游客、机车爱好者提供了便捷的休闲消费场景。咖啡厅的巨型红色头盔主体建筑极具视觉冲击力，造型醒目独特，风格张扬亮眼，独特的红色头盔建筑自带网红质感，画面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拍照取景、打卡留念的绝佳点位。据了解，该头盔主题咖啡厅是德庆县某旅友好城市建设的重要配套节点项目，集车友交流休憩、特色咖啡体验、网红文旅打卡等功能于一体，丰富了越城镇文旅业态。接下来，越城镇将持续深耕某旅文旅特色赛道，不断完善配套服务，丰富游玩体验，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体验特色某旅文化。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回龙镇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深耕文旅融合发展，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老旧资产，通过微改造、经提升赋能乡村面貌，提档升级，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全新活力。近日，记者来到回龙镇六水村机车驿站，只见原本老旧闲置的乡村建筑焕然一新，欧式风格外墙风貌精致别致，格调十足，简约复古的欧式檐口，拱形窗格设计错落有致，清新浪漫的欧式乡村风貌展现眼前。机车驿站不远处，六水乡村民宿关山小院坐落西江之畔，庭院雅致，紧邻西江河堤，可远眺华表石，尽享西江山水风光。两处建筑将欧式轻奢风格与乡土风情巧妙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网红打卡场景。据了解，关山小院民宿由闲置多年的旧供销社旧址翻新改造建设，同时也是肇庆市政协书画院共创基地。该民宿为两层建筑，共设置六间带独立卫生间的标准化客房，配套完善，环境雅致，将有效补齐乡村文旅配套短板，丰富乡村游玩、旅居业态，全方位提升六水村乡村旅游承载力与吸引力，为回龙镇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赋能。村民佳佳：
3: 以前呢旧供销社宿舍闲置好多年，一直都浪费住，嗰阵呢就改造部几靓嘅民宿，净引入部书画文化，环境变得部优美正洁部，同时呢又带给部我哋个村嘅新人添新机遇，希望我哋村越来越好啦。
2: 回龙镇六水村闲置建筑改造升级，既唤醒了乡村沉睡资源，激活了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也进一步丰富了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内涵。接下来，回龙镇将持续聚焦文旅赋能乡村振兴，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持续优化乡村文旅业态，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Thank you.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3: 耶！俾你热烈嘅掌声。香港，我遇到一队好出色嘅乐队，好吗？送俾你哋有呢首，希望你哋快乐嘅时候尽兴。

多謝多謝音樂本身，呢首歌就係多謝音樂，亦都連帶好多關係，就多謝咁多年香港嘅樂壇裏面有好多精英信任我，交咗佢哋嘅作品，經過我把聲，經過我同大家分享，俾啲掌聲，呢班樂壇嘅精英，好多謝佢哋。

我都有寫歌俾人，但係我第一次對一個人有感覺，而覺得啊，即係自己有感覺對嗰個人好想寫嘅歌俾佢，嗰個叫梁漢文。唔知點解我成日覺得佢好黑仔嘅。唔知點解，咁我成日覺得，唉，做好多嘢佢好努力，佢係我咁多即係朋友裏面咧，即係其中一個係最努力做嘢嘅人嚟嘅。咁咧，我唔明點解咧，成日得唔到佢應該，我覺得佢得唔到佢應該有嘅嘢。咁我就唔知點解忽然間諗起只歌，嚇、啊，等我寫呢只歌俾佢先。呢、這、歌、個、就係其實，唉，然之後第二個 chorus 就係、是。唔理咁多啦，玩咗先啦。佢係一個報喜不報憂嘅人嚟嘅，所以我就將呢個感覺擺咗落呢個歌。以下落呢個歌就係送俾佢。不過雖然 Wyman 填嘅詞係唔係講嗰樣嘢，不過感覺就係、是，唉，唔理咁多啦，玩咗先啦。

多謝梁偉文唱我嘅歌，俾你掌聲，梁偉文啊嘛！跟住有兩隻，呢 pair 都唔知算唔算係 duo。我哋跟住落嚟就係呢兩隻我寫嘅歌，送俾大家。

0: 맞아.
1: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2: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1: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2: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3: 有没有人赶紧走啊？因为呢，我将会呢，而家落去呢，你哋可以去厕所又得，点都好，你俾七分钟时间我，因为我做一啲嘢系之前十七场冇做过嘅。赶住走嘅朋友，你可以走先，转头见。等我一阵啊！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2: 仲有咩歌唱啊？
3: 想听咩歌啊？你哋？即係超人的主題曲嗰啲咁啊！呢只歌流亂唱嘅咩？呢只歌要著啲緊身褲先唱得嘅，唔係點爆啊條褲？你知唔知我度咗幾耐先至博到個新聞嘅絲襪啊？咁啦，其實咧好啊，係我哋一首歌咧。其實我一首歌咧，我想嗱，我哋度呢個 rundown 嘅時候咧，有好多 option 嘅。同呢個700年後咧係一對嚟嘅，咁又約定啦，後屘揀咗約定，因為約定嘅 mood 可能好啲。咁但係另外一隻歌咧，我好想唱嘅，啊呢、這個要摸咗我眼鏡先得。呢隻歌咧又係17場都冇唱過嘅，抵曬咁好似真係咁啊！咁呢隻歌呢就係同時間有關嘅，咁我覺得幾啱嘅，其實同700年後都係講啲等待時間嘅嘢，聽下呢隻係點。

好，咁咪彈下咯又。好啊。喂，俾啲掌聲阿明好嘛，同埋二叔啊，佢哋幫好多呢個 show 啫。多謝你，阿明係幫我哋一個人做幾個人嘢，幫我哋教曬啲吉他。等先啦。

好笑啊！哇，哎，夾過嘢喎、啊！再俾啲掌聲我哋 band 啊嘛！同阿明 ，thank you 明 ，thank you 二叔，冇手啊，所以我都 high 你，多謝你啊！誒，使唔使整首？啊，沒有愛情，啊，沒有你怎麼？啊，沒有你 ID 號碼啊！正啊 ，Johnny 哥大佬，係咪先？阿 John 真係 ，Sure， 試下 ，I don't know，try it。借支好 cool， 得唔得噶？我知，可能佢嗰支熟啲喎，系咪啊？阿妹嗰支系咪好啲？你拣啦，你拣。哦，你 you can play anything。听唔到啊？听唔到阿娟，阿娟，阿娟啊 ！Hi， 阿娟，阿娟，阿娟，阿娟。系啦，你自己教我先啦，教我先啦。

有冇試過望住上面係咁轉喎？幾嗨原來。點啊？係啊？係咪啊？都係啲集體回憶㗎嘛，又翻翻啲舊時華星年代嗰啲係嘛？原來不經不覺十幾年。係啦，我都唔記得咗添。

0: 活着也很快乐，因为佢。
1: 你眼

0: 你们差不多了。It's time for the movie to be here.都冇啦，其實係真係唔捨得嘅，真係十八日。我琴日咧做完第十七場，好 down 嘅，好 down 琴日。好啦，嗱咁 free 啊！我知道咧，今晚我唔使講啦，大家應該都玩得幾開心嘅。我玩到開心啊！我冇咩特別同大家再講啦，我只係想話。都是那句，將今晚的開心儲起佢，不開心的時候想回今晚，拿回出嚟用，勉勵一下自己。哎呀，今天做得很辛苦。
1: 綜合廣播，敬請
2: 到時。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1: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10月10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香港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商务部等7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1: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一连两日对外开放。
2: 深圳前三季度用电量破1000亿千瓦时，
1: 日本警方37年间查处涉驻日美军营案近5000起。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品库，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日头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入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雷山县西岗镇平寨村村民梁佳。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1: 外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同大家一起话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创位发展、串珠成链。就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单止有雷山的文旅，仲有海里的酸汤、松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将品库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 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园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亦都在这里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几个县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亦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稳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将笔记簿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乜嘢就去补咩产业，储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将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中科可控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华：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增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五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院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江苏省昆山市

0: 务副司长王浩。
1: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十五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工业大院向新向优，咁喺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嘅地方，县域经济发展嘅出路喺边度？走进青海西宁大通苑，一座座设施大棚将答案话俾我哋知。当前呢度嘅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可以端上粤港澳大湾区嘅餐台。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呢啲制约发展嘅短板，对大通苑嘅高原冷凉蔬菜嚟讲，就意味住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景阳镇种植户黄树权，
2: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0: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呢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嘅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嘅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嘅创新涌动，从千亿大院嘅体积扩容，到宝藏小镇嘅诗与远方，今日嘅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5时期，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1555时期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着力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服务业就业总量，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挖掘就业新潜能，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服务业发展促就业文件，更好发挥服务业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
0: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为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增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

0: 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罪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外国电商市场规模稳居全球首位，在提振消费、服务实体、驱动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以具备推动电商品质升级的体量空间基础。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五优行动举措落地见效，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体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1: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今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 28.8 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田径、游泳、乒乓球、轮椅击剑、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坐式排球等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个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
0: 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2030年》，将出身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和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今日18时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图统筹利用线路能力、运输装备和长站资源，精准匹配物流市场需求，优化货物列车开行方案，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其中在多式联运方面，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仓，动态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实时增加运行线和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
0: 今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各州坝航运矿能上下游围掩正式启动施工，这两道围掩将和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闸干地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个标志着各州坝航运矿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酒会昨日在香港举行，活动现场同步揭牌成立海外综合服务香港站，旨在进一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内地企业借港出海。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并支持表示，中企协积极与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合办活动，参与特区政府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海外考察团，团结企业共商出海机遇，身体力行支持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立一年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及融资，对接海外标准，取得行业认证和合规安排等，并举办多场推广活动，向内地企业介绍香港平台的优势和服务。
0: 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继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作为全球第五大商品贸易经济体，香港在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出巩固及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扩网络，强优势，创增量，朝数字化。

0: 和多元化的方向升级。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未来五年希望不断丰富国际贸易中心内涵。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国际贸易中心的着墨是很多的，它的核心意义是在于将香港的贸易角色从被动中介升级为主动的供应链治理中枢，一个是标志着香港贸易发展是从依赖市场自发的调节，由积极不干预转为就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战略引领的模式。那个战略思维是从超级联系人到供应链大佬，规划是明确推动香港是从传统的转口贸易枢纽全面转型是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这个定位是意味着香港不再仅以是货柜吞吐量或者出口的吞吐量是作为依归，而是力争成为全球供应链的决策大佬和增值服务中心，目标是不断丰富贸易中心的内涵，是吸引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和一个财资中心。
0: 香港特区政府2025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已协助超过340家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拓展业务。邱应华说，未来将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与海外综合服务点的工作，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挑战。
1: 我们是超级增值人和超级联系人，样香港是提供不是单一服务，是一个将技术、资本、规则和市场高效对接的转化平台。譬如资本的通道和内心的资本，解决钱在哪里来，落到来香港可以做一个融资，还有规则和法律的护航，解决是不是合规合法，还有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那个品牌或者个产品是不是可以拿到国际的认可。因为香港是用普通法，而很多国家在这个贸易方面都是用普通法，香港是可以帮内地的品牌是作为认证，从而有一个好的品牌走出海，从产品的输出是变成是品牌的输出，这个可以将香港打造成为内地和外地的品牌的一个平台。
0: 中小企业是香港经济的基石和重要支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透过灵活资助、能力提升、培训及推广支援等，鼓励中小企业升级转型、数字化转型，以及应用新兴技术，并强化企业在电商营运及品牌发展等方面的能力。邱应华介绍讲到，
1: 咁我哋有呢个 BUD 专项基金啦，咁可以俾中小企业申请作为升级转型啦。咁我哋喺 BUD 专项基金里面嘅申请义咧，亦都将个银码咧提高到150,000元啦。咁如果申请当中升级转型可以运用 AI 嘅话咧，我哋更加会作一个特别的个处理啦。咁我哋每年咧都有一个香港好物节喺内地举行啦。咁我哋今年亦都做埋东盟国家咧去合作咧，希望将香港同埋内地嘅品牌咧经过呢啲平台咧走向其他国家，帮助中小企业嘅产品咧去走向全世界。
2: 深圳皇岗口岸系深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嘅大型陆路口岸。2019年，皇岗口岸启动重建，新的皇岗口岸将于10月12日正式开通。由于新口岸采用一地两检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通关时长将由原来的约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据了解，为保障10月12日首日通关顺利进行，新联检大楼的202条旅客通道、26条车辆通道全部投用，人员服务保障全部到位。同时，口岸交通配套同步完善，深圳巴士集团定制2条接驳线路，将于口岸开通当日启动试运行，保障旅客出行接驳需求。深圳巴士集团公共汽车分公司工作人员田春华：
3: 12号开通当天，我们也立开通2条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竹子林，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2: 据介绍，原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与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在新口岸开通时同步停止。香港特区政府

0: 香港警务处表示，警方将于12:00在口岸设立指挥中心，清晨实施人群管理措施。6:30，警方将在落马洲口岸入口处放置水马，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皇岗口岸。确认所有旅客和车辆离开后，落马洲口岸客运服务正式停止。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今日视察北大屿山东涌的自动驾驶汽车测试项目，并试乘自动驾驶私家车，全程稳定畅顺。特区政府运输署表示，这个是工作组首次实地视察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有助成员包括自动驾驶研究学者、信息技术专家、其他专家和持份者等，直接与先导营办人交流最新技术发展和应用经验。特区政府运输处鼓励营办人按试乘活动乘客的反馈，持续完善技术，令香港市民切实感受到便捷的出行体验。
0: 澳门特区政府总部10号、11号一连两日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邀市民旅客乐享周末时光。两日开放日的指定时段，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银乐队、澳门演艺学院学生呈现乐器演奏及舞蹈表演。澳门邮电局则于特区政府总部对面的南湾湖畔设置临时柜台，提供加盖纪念邮戳服务，并发售开放日相关邮品。据了解，今年开放日的专题网页已开通，公众可登录浏览详情，并通过360度全景拍摄的虚拟旅程在线参观。
1: 记者昨日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了解到，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工业仍是深圳经济发展的核心基本盘。前三季度全市工业用电量450.6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26%。其中制造业用电量361.3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89%。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拉动作用强劲。前三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44.5%，其中新能源整车制造用电量大幅攀升71.16%，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量增长30.45%。
0: 记者从白云边检就了解到，今年以嚟1月1号至10月9号，白云机场口岸已查验出入境客货航班超10万架次，同比增长12.3%，创历史同期新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航空枢纽能级持续提升。
1: 记者今日从广东交通集团了解到，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路网重要连接组成部分，广韶高速正揸紧推进改扩建工作。广韶高速是 G4 经港澳高速的重要组成路段，车流密集。今年国庆假期，路网车流总量达125万辆，单日最高峰车流超20万辆。广韶高速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7年建成通车，北段改扩建工程计划2029年建成通车。全线通车后，将有效缓解京港澳高速公路交通压力，增强粤北地区与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 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今年11月24号至30号在中山举办。广东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组团参赛，参与人数约4000人。本届运动会分为竞赛项目、表演项目两大比赛内容，其中竞赛项目在新增男狮后，共包括花炮、珍珠球、蹴球、男狮等13个项目；表演项目则分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三类，共29个。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喺社交媒体发文话，美国、乌克兰同欧洲嘅代表当日喺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会晤。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威特科夫说，参加会晤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乌克兰

0: 和北约的代表。讨论议题涵盖了能源和粮食等与越冬准备相关的近期措施、安全保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等。各方还讨论了支持乌克兰战后重建和实现经济繁荣，包括其加入欧盟的相关问题。威特科夫说，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在美俄下一次接触前确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与威各方重申将继续共同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持久和平，增强安全保障。
1: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9号说，该国当日发生的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穆里诺当日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受灾情况时，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受灾较重，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首次地震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
2: 口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3: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饥不歇。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6: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7: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6: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6: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2: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

0: 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1: 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5: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4: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5: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4: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6: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7: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8: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7: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9: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7: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0: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2: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2: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

0: 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简易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简易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业主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0: 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喂，老友，知唔知兆福宝有免费体检令啊？
1: 真定假噶？有咩资格先得噶？
0: 连续买2025至2026兆福宝，冇报过理赔，喺肇庆市内20至50岁灵活就业人群，譬如骑手、网约车司机、居家宝妈等个体户街坊，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都得。活动至2026年12月31日前，全市多个社区医院都约到。基础体检必做，特色体检二选一，名额先到先得。
2: 即刻微信搜索兆福宝公众号预约，拣好时间地点，直接到医院免费体检。快啲预约，把握兆福宝惠民福利啦！
3: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咖啡乡里游西江，高腰以肉桂咖啡新业态激活镇村消费新活力。端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有序推进，豪居路片区力争年底完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9日，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
4: 涨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我比你更加，我比你更加唔捨得離開呢個台。老實講，你睇下啦，要翻屋企啦，拜拜，拜拜。你中，你聽唔聽謝雲最了先？冇乜反應 ，sorry 真係。聽唔聽？咁清楚喎，冇後悔。新石。這個很貼切，我覺得 The sunset is drunk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同肇庆心相连。

其中斑斑纷纷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无憾地爱过。如今虽失去你，仍可依依稀稀，仍可今天孤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找到一曲最美的歌的歌，从此朝朝晚晚无穷地全部释放，从此朝朝晚晚无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咖啡乡里游西江，高腰以肉桂咖啡新业态激活镇村消费新活力。端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有序推进，豪居路片区力争年底完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9日，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

0: 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月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兴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肇庆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由闲置旧厂房改造而成。开园后，产业园联动高桂咖啡艺术古村热度攀升，特色南药咖啡江景休闲体验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新业态激活片区消费，带动周边商铺增收，赋能乡村美学经济发展。走进园区，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香气四溢。通过对原有厂房空间优化重塑，低成本盘活存量资产，园区把这里打造成了集生产、体验、展销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肉桂咖啡制作，选购南药文创产品。好好咖啡店员欧志轩：
2: 很多游客专门过来打卡肉桂咖啡产业园开业之后，不再是单一的工厂，而是带动周边连片发展的枢纽。很多游客逛完园区就会到古村江边游玩，直接带动整个片区的人流和消费。
0: 人流旺，生意火，产业园的落地为周边商铺迎来新客源，不少河鲜餐馆、农家小店借乡村旅游热潮，营业额实现明显上涨。商户张先生：
3: 自从整好了咖啡工厂之后，同埋个沙滩之后呢，我哋个生意流量都多咗好多，多数都系食啲农家鸡啊、鸭啊，同埋河鲜。

0: 那来修正我打糖多了。
1: 距离产业园不远的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同样是假期热门打卡点。古村临西江而建，江景、沙滩、百年古树与咖啡业态相互融合。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漫步古村，吹西江江风，在江边喝咖啡，享受城郊休闲时光。沙滩区域更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大家赏江景，逛古村，体验乡村美学场景。游客陈先生：
2: 环境几舒服啊，跟住最近天气又好，所以就谂住过嚟呢边去行下坐下咁样嘅，好适合去放松下自己心情啊咁样。
1: 陈女士：
3: 都几好，又有嗰啲五角啡厅喺度饮啡，嗰啲小朋友可以玩沙，几好，环境又靓。
1: 依托肉桂咖啡产业园、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江滨公园等点位串联打造的小香肉桂咖啡特色镇，正持续释放产业效应。旧厂房改造模式为高腰盘活乡村闲置工业资产，发展工业加文旅加南药融合产业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下一步，高腰还将活化陆步骑楼街，发展南药咖啡、河鲜餐饮等业态，推动岳麓小双片区整体提升，持续挖掘存量空间价值，把乡村美丽资源、闲置资产转化为可持续的美学经济，助力镇村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端州区城西街道立足府城深厚的历史家底，统筹推进豪居路、府前路、月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活化历史街区，补齐老城短板，让千年老街焕发全新生机。记者在端州区豪居路片区施工现场看到，沿街不少老建筑搭起脚手架，被绿色安全网维护，工人正在对老屋屋面、外立面开展修缮作业，挖掘机同步在开挖路面，对雨污分流、燃气配套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肇庆市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月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经理林训峰：
4: 我们目前呢，大概改造了一半左右，争取在12月31号之前把这一片区把它改造完成。工人呢，逐步在搭架子，还要搞外墙，在铺下面这个街道，铺石头，三线落地。我们也现在已经在埋管，重新布线在地下，重新引上楼。
1: 据了解，项目建设主要包括六大方面：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历史风貌保护修复与提升，周边环境配套改善，必要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必要动态监测与智慧化管理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改造以一动一策为修缮原则，兼顾风貌保护和百姓居住现实，为每一栋规划建筑量身定制升级改造方案。
4: 每栋的格局整改的一个格式都不一样的，改造的有一些那些是混凝土屋面，它上面是漏水的，漏水我们是把它全部揭开之后重新做防水。那这些呢，瓦片呢，像有一些是比较残旧的、破损的，我们重新就是替换更新。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记者从肇庆德庆产业园区获悉，进入四季度，园区重点企业广东腾柏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抢抓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推进扩产增效。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材漆加工、成品组装、打包、出库各环节有序推进。作为德庆家居建材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公司在今年四月开始投产，产品以出口为主，并供应国内多家知名家居品牌。目前，企业订单持续走高，通过优化生产排班、统筹生产计划，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 广东藤柏高分子材料。

0: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习宪民。
1: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完成60%的产能，进入第四季度，订单量稳步提升。我们坚持满产满销，一方面抓生产包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生产任务，另一方面优先保证本地员工就业，持续稳定用工岗位，努力把订单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德胜家居产业做大做强。
0: 据悉，该公司总投资人民币1.5亿元，预计达标达产后可年产海绵1.3万吨，床垫15万张，年产值达到2亿元以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非遗藏古韵，文脉润古意。四会市文化馆的文化新空间非遗展厅近期已免费对外开放，作为展示本土传统文化的城市公共窗口，展厅整合市域各类非遗资源，以实物陈列、图文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景呈现传统民俗、手工技艺、民间文艺的传承历程与发展风貌，让市民游客足不出城即可领略四会非遗魅力，解锁特色非遗文旅新体验。四会市文化馆副馆长曾月华：
2: 我们这个文化新空间呢，集中展示了四会多项本土非遗项目，比如说像我们的蒸鲜蛋的仪式流程、四会玉雕和古法造纸的流程，还有四会民歌等项目都有呈现。我们希望把非遗搬到市民身边，不用大家走远，在城市公共空间就可以看得见、读得懂家乡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品读四会历史文化和非遗魅力。
0: 作为岭南千年古邑，四会持续深挖非遗资源，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依托全域文旅资源布局，四会打造多点联动的非遗体验矩阵，福利村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玉器商圈玉雕体验工坊、鹅春古窑龙窑烧制体验点等场景，搭配常态化民俗节庆活动，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构建非遗加文旅融合新格局。当前，特色非遗游已成为四会文旅的标志性名片。下一步，四会将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体验场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游客沉浸式体悟千年古邑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温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首期服务中心落成在即，广宁县重点项目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即将进入实质性运营筹备阶段。近日，在广宁县委、县政府鼓励下，这一总投资达9000万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发布招募令，设立总额200万元的扶持基金，招募本土乡村主理人，涵盖创业项目、演艺人才、供应商三大类别。近日，记者从端红城投公司获悉，10月8日起，备受市民游客喜爱的灯火是端州光影秀转为常态化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到场观赏。根据安排，光影秀每周一至周四晚9时上演一场，周五至周日演出加密，晚7时、8时、9时各一场。10月8日，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工作落下帷幕。期间，肇庆东站累计到发旅客50.5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4.6万人次，到达旅客25.9万人次，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 3%。 2026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 组、U16 组第两站将于10月10日至16日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燃情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9日，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中、侯开荣、马昌铨等人上榜。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9日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11日至13日，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全球主要锂供应国津巴布韦再次明确，计划于2027年1月实施的锂金矿出口禁令不会延期。截至9日，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跨境黄金通道持续释放通道红利，赋能中老经贸人文交流。日本厚生劳动省9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日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2: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3: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2: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3: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2: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3: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33走进周六夜晚的友情岁月。周六的夜晚，城市的节奏慢了很多，我们想借今晚的这个机会，不讲把酒言欢，只讲那些藏在血脉里的平时说不出口的亲情故事。也许是一个背影，也许是一碗面，又或者是一次沉默的和解，这些故事不会轰轰烈烈，却撑起了我们最初的样子。这里是周六的夜晚，正在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今晚我们通过故事来聊一聊家人。

今晚上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听众分享到的第一篇故事，是由梨花落所写到的《我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不会说话，倒也不是真的不会说话，只是他结巴。一句话到他嘴里，往往是开个头，后面的得憋半天，憋得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第二个字还是说不出来。村里人都叫他老闷，他也不恼，嘿嘿的一笑就过去了。母亲不一样，母亲的嘴皮子很利索，说话跟炒豆子似的，噼里啪啦脆生生的。村里人都说这两口子怎么凑到一块儿的，一个闷葫芦，一个响鞭炮。母亲总说闷葫芦好呀，闷葫芦不漏水。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母亲说的是父亲的嘴严，心里能装事儿。父亲每次去赶集，天不亮就要走，集在镇上，离村里十里地。他挑一担子东西去卖，有时候是母亲编的竹篮子，有时候是柿子，有时候是一捆自己扎的高粱扫帚，卖多卖少全靠运气。而我们兄妹四个总是盼着父亲赶集回来。那时候的家里很穷，买不起什么好的东西，我们盼望的是父亲怀里的那口吃的。父亲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他先把担子放下，然后把手伸进怀里，掏啊掏，掏出四个包子。包子用油纸包着，还冒着热气，也不知道怎么捂的，大冬天也能捂出一身汗来。油纸都让汗浸透了，一人一个。

我们三个哥哥一个妹妹排着队接，包子不大，比拳头要小一圈，但那是集上老孙家的包子，皮薄馅儿大，咬一口油就顺着嘴角往下淌。父亲站在旁边看我们吃，自己从来不动。有一回我问母亲，父亲怎么不吃，母亲说他应该在集市上面吃过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吃，他怀里啊就揣了四个。老孙家的包子那一年卖的是一毛钱一个，他卖了柿子，卖了扫帚，一共也就挣个一块多钱，还得买盐买火柴买羊油，剩下的钱只够买四个包子。他的四个孩子当然只有四个包子。

那些年家里面全靠母亲操持，母亲的个子不高，但身上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天不亮就起来，先把灶堂的火升上，然后喂鸡喂猪，再去做早饭。我们起床的时候，饭已经在桌上了。吃完早饭，父亲要到生产队去，他分到的活是养牛。生产队里那十几头的黄牛都归他管，割草、喂料、清理牛圈，一天到晚跟牛待在一块儿。牛棚里面臭烘烘的，他回来身上也带着那股子味儿，可母亲从来不嫌弃他。母亲也有活干，他要下地去挣工分，回来还得洗衣服、做饭、缝缝补补。我们家四个孩子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煤油灯底下她能做到半夜。我半夜醒过来，总看见母亲在那盏灯底下低着头，手里的针线一上一下地缝着，灯影晃晃悠悠的，把她的影子投在土墙上跟着晃悠。父亲那时候还没睡，他坐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灭，两个人都不说话，一个在灯下做针线，一个在门槛上抽烟。屋外头是虫叫，屋里头是针穿过布料的沙沙的声音。就那个画面，我能记一辈子。后来就是母亲生病了。她得病那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她开始就是咳嗽，没有人在意，庄稼人谁不咳嗽两声。后来咳得厉害了，痰里面带了血丝，父亲这才慌了，借一辆架子车把母亲拉到镇上的卫生院。大夫看完，把父亲叫到一边说话。父亲出来的时候，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母亲问他是什么病，父亲张了张嘴，半天憋出两个字：没，没事。母亲就没再问他，因为母亲相信父亲。可是药呢，吃了一包又一包，病就是不见好。母亲的脸一天比一天黄，人一天比一天瘦。原来她能够扛一麻袋的粮食，后来就连一桶水都提不动了。再后来我们家里开始卖东西，这时候的我们其实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了。在那个年代，粮食那就是庄稼人的命。可是我的父亲先是卖了两头猪，后来又卖了院子里面的柿子树，再后来把母亲陪嫁的那对银镯子也卖了，那是母亲唯一的一件值钱的东西，她压在箱子底下十多年，舍不得带。卖镯子那天，母亲在床上躺着，父亲把镯子包在手绢里往外走，母亲叫住他，母亲说：卖就卖吧，别心疼。父亲站在门口背对着母亲，我看见父亲的肩膀抖了一下，然后他推门出去了。那个时候的生产队已经散了，地分到了各家各户，父亲白天种地，晚上还揽了一个活儿，给生产队那几头分剩下的牛当饲养员，一个月有6块钱。6块钱当然不够买母亲的药，他就开始下河。我们村后面有一条河叫沙河，河里的鱼多虾多，还有黄鳝和老鳖。白天没功夫，父亲就晚上去，一盏马灯，一个竹篓，一双到膝盖的胶皮裤，这就是父亲全部的家伙。
那时候我们家的三个男孩跟着他，大哥那会儿12岁，二哥10岁，我8岁，妹妹呢是最小的，留在家里陪着母亲。他们天黑出门，半夜才回来。回来的时候，竹篓当中噼里啪啦的响，有时候是半篓子鲫鱼，有时候是几条黄鳝，运气好的话能逮到一只老鳖，老鳖值钱，拿到镇上能卖好几块钱。父亲把鱼收拾干净，大的拿去卖，小的留着给母亲熬汤喝。鱼汤熬得白白的，端到母亲的床前，母亲喝两口，剩下的又推给我们。她说给孩子们喝吧，他们在长身体。父亲不说话，把碗又推回去，想让母亲继续喝。两个人就这么推来推去的，一碗鱼汤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后来母亲拗不过，喝一半剩一半，父亲就端着那半碗给妹妹喝了，他自己还是一口都不沾，蹲在灶台边就着咸菜啃窝窝头。母亲最后的那几天已经不大认人了，她高烧得很厉害，嘴里说着胡话，一会儿叫大哥的名字让他把牛给拴好，一会儿又叫妹妹让他别跑远了。说了大半辈子话的人到这会儿了还是停不下来。父亲守在床边，3天3夜没有合眼，他不说话，就那么坐着。母亲说胡话的时候，他就握着母亲的手，母亲说累了，他就拿湿毛巾给母亲擦脸。到最后母亲忽然清醒了一阵子，他看着父亲，又看看我们兄妹几个，一个一个看过去，然后他的目光落回父亲的脸上，嘴唇动了动，他说老闷，我走了，这几个孩子就交给你了。父亲点头。母亲着急了，你别光点头，你说话呀。父亲张了张嘴，脖子上的青筋又鼓起来，他憋了半天，憋出两个字，放心。母亲笑了一下，然后闭上了眼睛，父亲还握着他的手握了好久好久。后来他松开手站起来，从门后头摸出了旱烟袋，父亲蹲在门槛上点了一袋烟，烟袋锅子一明一灭，就像父亲和母亲相处的无数个夜晚。他的眼睛是红的，母亲下葬那天天阴着，母亲的

坟地选在村东头的土坡上，那边不大，稀稀拉拉的几十座坟，母亲的坟挨着奶奶的坟。棺材是父亲自己打的，木料不太好，是院子里那棵卖剩下的柿子树锯的板子。他打了三天，刨了又刨，磨了又磨。他不太会说话，就把他的所有心里话都磨进了木头里。棺材落下去的时候，父亲站在炕边上，他端着一碗酒，手抖得很厉害，酒洒出来洒在了炕边，然后他转过身蹲下来，又点了一袋烟。村里人开始填土，铲土的声音还有土落在棺材上的声音，父亲就蹲在那儿抽烟，一口接着一口，烟从他的嘴里出来，被风一吹就散了。那天晚上，父亲把母亲的衣服收起来，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了箱子里。箱子里还有母亲没有做完的一双鞋，是给妹妹做的，鞋面绣了一半的花。父亲把鞋拿起来看了又看，又放了回去，把箱子盖上了。从那以后，父亲的话更少了，原来还能憋出两个字，现在是一个字都不说了，反正也没人听了。不过他跟牛说话，每天去牛棚，他就蹲在牛的旁边，一边割草喂草，一边嘟囔，声音很低，听不清楚说什么，牛甩甩尾巴。有时候他坐在门槛上抽烟，烟灭了他还坐着，坐到天彻底黑透了才起身回屋子。以前他坐在那儿，而母亲在灯下纳鞋底，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

往后的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过来了。父亲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养牛，一个人拉扯我们四个孩子。他不会做饭，炒出来的菜不是咸了就是糊了，我们也不嫌弃，咸了就多喝水，糊了就刮掉黑的那一层。有一回大哥实在忍不住说，爸，你这土豆丝切得跟手指头那么痒。父亲愣了一下，然后我们几个都笑了，父亲也跟着笑了，嘴角往上扯了扯，那是母亲走后他第一次笑。日子虽然很苦，但父亲从来没有让我们饿肚子，他拼命地干活，地里的活干完就去给别人帮工，帮完工就到河里去摸鱼。他的手一年四季都是裂的，十个手指头缠满了粗布。有一年冬天，妹妹发起了高烧，大半夜的，父亲背着妹妹走了十里地到镇上去看病，回来的时候天都快亮了。他把妹妹放在床上，自己蹲在灶台边烤火，烤着烤着就睡着了，头歪在墙上。我起来的时候看见父亲，他棉袄袖子让灶火烤黑了一块，他自己都不知道。我把他叫醒，我说，爸，你的棉袄都烤糊了。他低头看了看，拍了拍焦黑的地方，什么都没说。后来我们几个孩子就长大了，大哥是第一个离开家的，他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要住校。走的那天，父亲送他到村口，车来了，大哥上车，车开出去老远了，父亲还站在那儿，然后他蹲下来点了一袋烟。

后来二哥也出去了，最后连我也走了。妹妹嫁人的时候，父亲把母亲箱子里那双没有做完的鞋子拿出来，他让妹妹戴上。妹妹抱着鞋狠狠地哭了一场，而父亲没有哭，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烟袋锅子一明一灭，家里就剩下他一个人了。那几间老屋子从前挤着我们一家六口人，闹闹哄哄的，现在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头，还有一头老牛。牛也老了，生产队分牛的时候他就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牙都掉了几颗，而父亲呢还是天天去喂他。我们每年只有过年才能回去，父亲的背一年比一年弯，手一年比一年抖，但我们每到家，灶台上都会热着四个包子，还是老孙家的包子，他大清早去镇上买的，用油纸包着，捂在怀里，拿出来的时候还冒着热气，一人一个。我们吃的时候，父亲就站在旁边看着，嘴角往上扯了一下，这算是他笑了。有一回大哥说，爸你也吃一个，他摆摆手，大哥把包子掰成了两半，一半给他递过去，他愣了一下，然后他接过去了。父亲走的那一年他73岁，无病无灾，在睡梦当中离开的。邻居发现的时候，他躺在床上，手搭在床沿上，像是要去够什么东西。床头柜上放着母亲的照片，黑白的，边框都磨亮了。相框的旁边放着一个包子，凉透了。我们赶回去的时候，包子还在那儿，大哥拿起来，油纸已经被油浸透了。大哥捧着那个包子，蹲在门槛上，哭得像个孩子。父亲的坟紧紧地挨着母亲的坟，我们把他们俩埋在了一块儿。下葬的时候，我端着那碗酒，手抖得好厉害，酒在坑边洒了一地，地上星星点点。然后我蹲在旁边点了一袋旱烟，我不会抽烟，呛得眼泪直流。烟从我嘴里出来，被风一吹就散了。再后来，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每一年，我们兄妹几个都会回家，都会去坟前坐一坐，也会带四个包子。老孙家的包子铺后来关门了，我就从别处去买，味道不一样了，但我还是用油纸包着，揣在怀里面，捂得热乎乎的，放在坟前摆成一排。父亲接吧，有时候一句话憋半天，但我知道父亲能听懂，他什么都懂，他只是不说。

我非常喜欢在这样的一些老故事当中去找温暖，我觉得那是一代人的人生，也应该是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现在是22:59，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在稍后的11:00报时过后，我们将继续来读大家的留言。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节目互动，微信号是 zk760520929，zk760520929。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秋染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 92.9，冯肇庆心相连。
3: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4: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3: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4: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3: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4: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3: 时光不负有心人，
4: 友情陪伴漫长夜。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4: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是23: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友情岁月》节目。今晚上我们将在后面的时间来读各位听众的留言。周六的夜晚，你想跟我们的节目分享些什么？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 zk760520929 来分享。

0: 今晚上我们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了一则亲情故事。我曾听别人说啊，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可是我们心里都清楚，有些东西是朋友真的替代不了的。比如小时候放学回家，推开门就能闻到的那股饭菜的香味，又比如受了委屈第一个想拨出去的那个号码，还有就是明明已经长大了，在他们的眼中却永远是那个需要被叮嘱要多穿一点的孩子。其实虽然广东的天气像白天的时候还有些炎热，但是早晚的温差还很大，大家出门的时候应该要穿件长袖了。来看一看我们听众的留言，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 ZK760520929 的微信号和我们互动， ZK760520929。 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的一些留言情况。这段时间总是有好几个老朋友一直在给我们留言。晚风说，今晚上又来支持主持人的节目了。我爸妈呢也是这样的组合，我爸是半天都憋不出一句话，我妈呢一张嘴能说十分钟不带停的。小时候觉得他们不配，长大后才发现我爸所有的沉默里都藏着我妈的名字。小程就是说，这个故事让我听哭了，我爸也是结巴，但他从来没有对我妈说过一句重话。我妈是急性子，他就慢慢的听，听完了才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原来爱一个人就是愿意等他说完，也愿意陪他把话说完。
1: 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
0: 老张说，好久没有给主持人留言了。我和我老婆啊就是故事当中这种搭配，她的语速快，我呢嘴笨。结婚20年了，她骂我的时候我就在

心里默数，数到他累了递杯水过去。今晚听节目，我转头看了他一眼，他还在叨叨我的袜子乱扔。其实有时候这种感觉真好。柚子茶说，今晚的故事让我想起我爸每次被我妈数落就低着头不说话，默默地干活。我妈说累了，他呢就给我妈递上一杯温水。其实结巴的人把爱都放在了行动里。今晚上想给所有的父母送上一首歌曲，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想听一首胡广生送给他们，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些老老的爱情里面寻找到爱情的甜蜜和爱情它的魔力。

0: 晚风给我们留言说，主持人我还有话要说，此时此刻我一个人在阳台上坐着，想起了小时候，总觉得爸妈的日子太平淡了，没有鲜花也没有浪漫，可现在才明白，他们把浪漫都揉碎在了每一天的早饭里，藏在了每一次早点睡的叮嘱里。感恩父母让我知道，爱不需要观众，只需要彼此。小城就是写到，以前总觉得父母那辈人呢不懂爱，他们不说我爱你，不送礼物，甚至不牵手。可今晚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冬天冷的时候，我爸会先钻进被窝，把被窝捂热。感恩父母，原来爱情不是说出口，是暖出来的。岁月静好说，听完节目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认真的想过父母是怎么相爱的，我只知道他们在一起，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在一起这么久。今晚上我想了想，大概就是我妈说那句，你爸这人靠得住。感恩父母让我明白，靠谱比浪漫更难得。
1: 你要离尊严我熟悉。
0: 北方的北在我们的微信中留言说，今晚给爸妈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挂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这是我这几年跟他们说的最久的一次了，我们聊了快一个小时。这些年我忙着工作，忙着恋爱，忙着经营我自己的圈子，却忘了最该花时间的人。感恩爸妈，从今晚开始我会多点和他们联系，多陪他们说说话。这位朋友叫我不要读

他的微信名字，他说：主持人好，我也是你的老听众了，今晚上的故事我很有感触。我妈妈走得很早，我爸一个人过了十多年了。今晚上听节目的时候，我翻出手机里保存的妈妈的照片，我发现每张照片里我爸爸好像都在看着我妈妈，那种眼神我到现在才读懂。他们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一辈子只装得下一个人。给他们点一首依兰爱情故事吧，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健康长寿。好的，那接下来我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们。

我们继续来读各位听众在周六的夜晚分享给我们的一些文字。小满说，我爸这辈子没有送过我妈什么像样的礼物，可我妈生病的那一年，她每天都熬粥喂药擦身子，一句怨言都没有。我妈出院的那天说，嫁给你爸这辈子值了。还有这位听友叫做叶航传说，今晚的节目让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妈去上班，风雨无阻。那时候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才明白那不是顺路，那是专程。

时光机给我们留言说，我妈曾经跟我聊天说过，当年嫁给我爸的时候，我爸家里穷得连像样的婚礼都没有一个，可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在笑。我就问他，你后悔吗？他说后悔什么，你爸人那么好。晚来风急说，今晚上的节目让我反思挺久的，我总在抱怨父母不理解我，可我理解过他们吗？我知道他们年轻时候的梦想吗？我知道他们为这个家放弃了什么吗？幸好我的父母还不算太老，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的对他们，好好的了解他们。我活着是你的。不期而遇说，听完节目我想起了我们家一个细节，每次吃饭我爸总是最后一个动筷子的，把最好的菜往我妈碗里夹。我妈嘴上说你自己吃吧，可她的嘴角是笑着的。所以啊，我觉得爱有时候是藏在筷子里的温柔。小镇青年给我们留言写道，今晚上最大的感受可能是惭愧，我一直在向外寻找爱的标准，却忘了回头看看父母是怎么做的。他们没有学过心理学，也没有看过什么情感的教程，可他们把婚姻经营得比谁都好。所以爱是用心而不是技巧。今晚上我也想给我的父母点一首歌，想把一首最近常听到我妈妈手机里放的那首歌送给他们吧，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恩爱，我也希望他们在老年生活当中幸福快乐。那首粤语歌叫《晚风心里吹》，分享给他们。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1: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2: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3: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

0: 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
6: 口和200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

0: 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3: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17到20度，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5度，其余市县21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晴，22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部署推进平安广东建设，黄坤明主持会议。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播出广东锻造先进制造硬实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广东启动为期2个月的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钟南山团队发布最新人工智能成果，1分钟内完成肺癌基因筛查。四部门征求意见，拟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方面管理，将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进一步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东。要在确保政治安全上持续用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在维护社会稳定上持续用力，聚焦重点领域做好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强化矛盾纠纷排查，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扶解困、心理疏解等基础性工作，加大对特殊困难群体的关爱帮扶力度，加强法治建设，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在保障公共安全上持续用力，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安全隐患，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治安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密防范自然灾害，着力提高应急处突能力，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要在夯实基层基础上持续用力，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科技赋能，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平安建设，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范希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29日22时1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109岁。按照范希贤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10月10日， 范希贤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通讯员沈慧报道。
2: 范希贤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范希贤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省领导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老同志黄华华、朱小丹等参加范希贤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玉妹、全国政协委员王荣、老同志高四仁、李浩、张国英、卢中赫、黄立满、欧广元、黄龙云、林树森等以不同方式表达对范希贤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以及范希贤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家乡代表、亲属和生前友好，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
1: 下面播发范希贤同志生平。
2: 范希贤同志1917年11月生，福建永定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

0: 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6年历任福建军区24师一团三营战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红三军团右路军警卫员。1936年至1950年历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警卫员兼驿电员、中央机要部门驿电员、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新四军第五师中原军区驿电组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东北民主联军驿电股长、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财经办事处机要秘书、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协理员、沈阳百货公司副经理、经理。1950年至1977年历任广东省油脂公司经理、省商业厅副厅长、省农产品采购厅代厅长、厅长、肇庆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省商业厅厅长、省革委会常委、生产组副组长兼财贸办公室主任。1977年至1983年历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1983年至1988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1年8月离休。范希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范希贤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在近一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从少年红军战士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对党忠诚，信念坚定，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高度责任感。他勤奋好学，勤勉敬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他高风亮节，顾全大局，处事公道正派，待人忠厚温和。他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范希贤同志的一生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和新时代，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铭记、持续学习他的斗争精神和崇高品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戳力奋发，实干担当，奋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范希贤同志永垂不朽。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压舱石，先进制造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引擎。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的总要求，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培育壮大和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走好广东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今天请听广东锻造先进制造硬实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广东要打造活力充沛的企业群，强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的雨林式产业生态。作为全省创新重镇，深圳正在加快推进全球先进制造业中心，一手高标准打造产业载体，破解高端制造空间瓶颈，一手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点面协同夯实制造根基。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刘翔，
3: 继续培育我们现有的一些企业发展壮大，引导他们继续的进行转型升级和开拓市场，把它存量的规模更加的一个做大，还要关注对新业态的培育，现有的一些企业进行升级，抢抓新的一些风口，谋划未来的一些格局。
2: 产业集群的厚度最终要体现在新兴赛道的突破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广东先进

0: 制造业的重要增长极，正迎来创新药发展的黄金时代。目前，广东已形成覆盖、研发、中试、生产的完整生物医药产业链，一批本土创新药企加速崛起。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夏瑜：
1: 广东省呢，事实上生物医药的发展其实也一直是非常强的。那么先进制造业的这一个方向呢，其实是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的角度。我们不但是要做出源头创新的药，更加应该是在先进制造这个角度呢，来保持药品的质量。
0: 如果说生物医药代表的是广东先进制造在新赛道上的突破，那么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则正在改写广东传统优势产业的生产方式。目前，广东已累计推动超 5.5 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9个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居全国第一。广东省广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宏：
2: 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彰显作为，智能化上实施集团 AI 加行动、数字工厂三年行动、建设国家级 5G 工厂、打造铝型材模具 AI 设计、 AI 菌种筛选等标杆场景，在服务双循环中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
0: 面向未来，广东的目标更加清晰，力争到2028年打造1000家以上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和1000家绿色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50%，人形机器人产量突破8万台，全力打造全球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一级巡视员吴红：
3: 建强用好月致富平台，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全面赋能制造业发展，推动产业绿色化提升，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突出抓好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和高标准数字园区建设，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昨天，第三届高校党委书记思想会暨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在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举行。会议围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研讨交流。本台报道。
0: 会议报告了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现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邮电大学、湖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8所高校党委负责同志，围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以教育家精神浸润教师党建和思政工作，以强大思政引领力筑牢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等方面，介绍了各自学校的工作思考和实践探索。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
6: 创新建设强国之路施政大课，构建学识建物实践育人闭环，以2年为一个教学周期，每学期一个环节，引导学生完成学而思、思而建、建而悟的从认知到认同的跃升，实现全校共上一门课到全社会上一门课的目标。
0: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荣：
7: 厦门大学呢一直高度重视学生党建工作，尤其是落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学生党员的教育，向更多的青年学生去延伸。相配合的还有一个就是施政课的改革，我们有一个叫行健八名大施政课研学圈，还走到社会上去接受我们的教育。
0: 高校党建工作是高等院校落实立德树人要求的根本保障。与会高校负责同志表示，将继续深入结合各校办学定位、学科特色，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的现实效能。
5: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韶关举行。 宣讲。

0: 活动设置革命理想高于天，人间正道是沧桑，唤起民众千百万，敢叫日月换新天四个篇章。十五组宣讲员聚焦红军长征过粤北的英雄事迹，深情讲述发生在南粤大地南粤儿女身上的红军故事，集中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南粤大地的薪火相传。近日，广东省林业局、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促进油茶产业发展提质增效五年行动方案 2026-2030 年》，明确到2030年，全省油茶种植面积稳定在360万亩以上，油茶产业总产值达180亿元，并从实施提质增效工程，聚力强链盐链，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开展品牌增值行动，构建科技支撑保障体系五大方面部署十项重点任务。近年来，广东全力打造粤林茶油公用品牌，培育茶油品牌158个。2025年，全省油茶种植面积336万亩，油茶产业总产值达92亿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本台消息，作为首批受市场监管总局委托审查部分检疫案件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自2022年8月1号起，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共受理经营者集中审查案件298件，审结295件，涉及交易金额超6900亿元，平均受理时长 18.2 天，平均审结时长 17.4 天，两项指标均控制在20天以内。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网信部门根据中央网信办统一部署，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短视频领域虚假人设各类突出问题乱象。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五类15项问题。本台消息，昨天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本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广东入选本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47名成员中，有运动员33名，约占代表团运动员总人数的 10.5%，将参加田径、羽毛球、硬地滚球、自行车、举重、乒乓球、盲人足球、轮椅篮球共8个大项的角逐。昨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广东从2025年开始接入全国12356心理援助热线，持续优化广东全省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本台报道。
1: 精神心理专家介绍，常见精神障碍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强迫障碍、睡眠障碍和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等。在实际生活中，不少患者因为错过了最佳干预期，导致病情迁延，治疗难度大幅增加。专家建议，要积极学习和识别心理疾病的早期症状，尽早求医进行干预。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精神心理科主任医师魏钦令，
2: 比如像抑郁症，有的人是表现为典型的是早醒，很早，可能以前7-8点钟才醒，现在可能4-5点钟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专家指出，对疾病有误解，不敢或不愿看医生，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就医渠道，也是不少精神心理疾病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的原因。从2025年1月起，全省21个地市全面接入12356心理援助热线。目前广东12356热线月均有效来电4.5万余通。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主任、主任医师何洪波，
3: 第一个，他的教育背景有要求，他具备医师啊、心理治疗师啊这个资质，有了资质之后，岗前培训1个月脱产的，很严肃的，然后从理论到操作都是反复训练的。
1: 目前广东全省21个地市均设有精神专科医院，1500余家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心理服务，其中493家开设了心理门诊，148家开设了睡眠门诊，122个县市区基本实现精神心理科服务覆盖。

0: 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达到7370人，护士19405人，每10万人口精神科医师5.8人，护士15.27人，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汪洪斌：“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依托广州、深圳、珠江口西岸、善昭街、战茂五大都市圈，布局省级精神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优服务。”
2: 岭南建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骑楼、霍尔屋、西关大屋、岭南园林等经典建筑符号承载着独特的地域审美，营造智慧与人文精神。众多岭南传统建筑里，骑楼因岭南湿热气候而生，凝结着先人的营造巧思。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一同走进百年骑楼。
3: 恩宁路是广州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骑楼群落，整条街区风貌完整，连片骑楼绵延千米。高温多雨是岭南最鲜明的气候特征。清末民初，一批批归国华侨把南洋、西洋的建筑理念与本土居住需求相结合，形成了骑楼这一独特建筑形式。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勘测研究院名城保护所所长孙永生：
4: 体现了一种城市的一种公共精神，大家携起手来，就在整个的沿街一块呢，就形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遮风避雨的一个空间。
3: 细看骑楼，处处都是中西交融的匠心。孙永生：
4: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窗户是一个典型的满洲窗，中式的木窗加进口的彩色玻璃。整个广东省有4000万的华侨分布在世界的各地，那么这些华侨呢，一方面他们把中国的文化的火种带往了世界的各地，同时呢，他们也把世界上各地的一些好的一些建筑的一些做法、一些建筑的一些符号也带回来国内。一般情况呢，一楼是公共空间，二楼就是居住空间，下面临街，临街最方便做生意。
3: 岁月流转，不少百年骑楼墙体老化，构建破损。近年来，广东坚持修旧如旧，以最小干预的微改造理念，用绣花功夫修缮历史街区。如今，许多像恩宁路这样的骑楼街区在保护中活化，老街重新聚拢了人气。中山市石岐街道香山古城保护活化中心主任田香优：
5: 有从香港回流的，有从澳门回流的，这里的环境变好了，这里的人流变多了，这里变旺了。
3: 一廊藏百年，一屋见岭南。骑楼不只是砖瓦构成的建筑，更是岭南开放包容、务实求生的文化印记。
2: 本台消息，昨天第11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高校现代书院制教育论坛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举行。本届论坛以人工智能时代的书院教育为主题，探索融合人文底蕴与技术前沿的未来育人范式。百余位嘉宾和学者围绕现代书院制教育如何在 AI 技术浪潮中夯实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展开研讨。本台消息，昨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金玉医学联合开发的肺癌病理基因多模态大模型正式发布。这款由钟南山院士团队主导研发的肺癌病理基因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实现最快1分钟内完成看图识基因，能够一次性完成国内所有已获批肺癌靶向药对应靶点基因的预筛工作。本台消息，深圳市近日起草了关于支持装修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通知明确，职工家庭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用于装修，提取额度不超过25万元。可就其在本市拥有的一套住房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每月提取额度上限为550元。通知还明确了将继续加大对无房职工租房提取的支持力度。本台消息，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下周我省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省气象局提醒，近期广

天气晴朗干燥，林火气象风险升高，注意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新闻浏览，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今年一至九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

0: 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通知还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温馨提示，十月需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纯雨，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日，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纵深推进制造强省建设。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咖啡乡里游西江，高腰以肉桂咖啡新业态激活镇村消费新活力。端州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有序推进，豪居路片区力争年底完工。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10月9日，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广州召开，对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和制造强省建设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落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不负时代，不负重托，勇立潮头，走在前列，加快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有力推动制造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硬实力。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在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上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总书记对广东先进制造业发展亲切关怀，寄予厚望，每次亲临视察都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近日，在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之际，总书记专门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和地位作用，明确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带领我们深化了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规律性认识，让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发展先进制造业是面对百年变局、大国博弈的制胜之道，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核心动力。 是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破的根本出路，必须牢牢扭住不放，立足实体经济之本，向先进制造全面进军，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制度建设和营商环境塑造上下功夫，走好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之路，打开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以新的实干业绩不负时代机遇，不负总书记厚望重托。会上播放了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成果展示宣传片，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和优必选、康方生物、月新半导体、中兴通讯、广兴控股等企业主要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会议还进行了分组讨论，并听取了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汇报，有关专家就先进制造业内涵和推进路径做阐释性发言。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中直驻粤有关单位和企业机构代表参加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肇庆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由闲置旧厂房改造而成。开园后，产业园联动高桂咖啡艺术古村热度攀升，特色南药咖啡江景休闲体验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新业态激活片区消费，带动周边商铺增收，赋能乡村美学经济发展。走进园区，全国首个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香气四溢。通过对原有厂房空间优化重塑，低成本盘活存量资产，园区把这里打造成了集生产、体验、展销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不少游客在这里体验肉桂咖啡制作，选购南药文创产品。好好咖啡店员欧志轩：
2: 很多游客专门过来打卡肉桂咖啡产业园开业之后，不再是单一的工厂，而是带动周边连片发展的枢纽。很多游客逛完园区就会到古村江边游玩，直接带动整个片区的人流和消费。
0: 人流旺，生意火，产业园的落地为周边商铺迎来新客源，不少河鲜餐馆、农家小店借乡村旅游热潮，营业额实现明显上涨。商户张先生：
3: 自从整好了咖啡工厂之后，同埋个沙滩之后呢，我哋个生意流量都多咗好多，多数都系食啲农家鸡啊、鸭啊，同埋河鲜啦，嚟少少个特产多啦。
0: 距离产业园不远的高桂咖啡艺术古村同样是假期热门打卡点。古村临西江而建，江景沙滩、百年古树与咖啡业态相互融合，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漫步古村，吹西江江风，在江边喝咖啡，享受城郊休闲时光。沙滩区域更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大家赏江景、逛古村，体验乡村美学场景。游客陈先生：
4: 环境几舒服啊，跟住最近天气又好，所以就谂住过嚟呢边去行下、坐下咁样嘅，好适合去放松下自己心情啊咁样。
0: 陈女士：
5: 都几好，又有嗰啲五角啡厅喺度饮啡，嗰啲小朋友可以玩沙，几好，环境又靓。
0: 依托肉桂咖啡产业园、高桂咖啡艺术古村、江滨公园等点位串联打造的小香肉桂咖啡特色镇，正持续释放产业效应。旧厂房改造模式为高腰盘活乡村闲置工业资产，发展工业加文旅加南药融合产业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下一步，高腰还将活化路布齐楼街，发展南药咖啡、河鲜餐饮等业态，推动越路小双片区整体提升，持续挖掘存量空间价值，把乡村美丽资源、闲置资产转化为可持续的美学经济，助力镇村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端州区城西街道立足

0: 府城身后的历史家底，统筹推进濠居路、府前路、阅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通过微改造、精提升、活化历史街区，补齐老城短板，让千年老街焕发全新生机。记者在端州区濠居路片区施工现场看到。 沿街不少老建筑搭起脚手架，被绿色安全网维护。工人正在对老屋屋面、外立面开展修缮作业，挖掘机同步在开挖路面，对雨污分流、燃气配套等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肇庆市端州区府前路、濠居路、阅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经理林训峰：“
1: 我们目前呢，大概改造了一半左右。”
0: 争取在12月31号之前，把这一片区把它改造完成。工人呢，逐步在搭架子，还要搞外墙，再铺下面这个街道，铺石头，三线落地。我们也现在已经在埋管，重新布线在地下，重新引上楼。据了解，项目建设主要包括6大方面：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历史风貌保护修复与提升。 周边环境配套改善，必要基础设施与防灾设施提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必要动态监测与智慧化管理建设。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改造以"一动一策"为修缮原则，兼顾风貌保护和百姓居住现实，为每一栋规划建筑量身定制升级改造方案。
1: 每栋的格局、整改的一个格式都不一样的。 改造的有一些那些是混凝土屋面，它上面是漏水的，漏水我们是把它全部揭开之后重新做防水。那这些呢，瓦片呢，像有一些是比较残旧的、破损的，我们重新就是替换更新。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近日，记者从肇庆德庆产业园区获悉，进入四季度，园区重点企业广东藤崴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抢抓生产窗口期，开足马力推进扩产增效。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的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裁漆加工、成品组装、打包、出库各环节有序推进。 作为德庆家居建材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公司在今年4月开始投产，产品已出口为主，并供应国内多家知名家居品牌。目前，企业订单持续走高，通过优化生产排班、统筹生产计划，全力保障订单按期交付。广东藤崴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席宪民：
4: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完成60%的产能，进入第四季度，订单量稳步提升。我们坚持满产满销，一方面抓生产包交付，全力冲刺全年生产任务，另一方面优先保证本地员工就业，持续稳定用工岗位，努力把订单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德庆家居产业。
0: 做大做强。据悉，该公司总投资人民币1.5亿元，预计达标达产后可年产海绵1.3万吨，床垫15万张，年产值达到2亿元以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非遗藏古韵，文脉润古意。四会市文化馆的文化新空间非遗展厅近期已免费对外开放。 作为展示本土传统文化的城市公共窗口，展厅整合市域各类非遗资源，以实物陈列、图文展示等多元形式，全景呈现传统民俗、手工技艺、民间文艺的传承历程与发展风貌，让市民游客足不出城即可领略四会非遗魅力，解锁特色非遗文旅新体验。四会市文化馆副馆长曾月华。 我们这个文化新空间呢，集中展示了四会多项本土非遗项目，比如说像我们的蒸鲜蛋的仪式流程、四会玉雕和古法造纸的流程，还有四会民歌等项目都有呈现。我们希望把非遗搬到市民。

0: 身边，不用大家走远，在城市公共空间就可以看得见、读得懂家乡的传统文化，沉浸式的品读四会历史文化和非遗魅力。
1: 作为岭南千年古邑，四会持续深挖非遗资源，推动传统文化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依托全域文旅资源布局，四会打造多点联动的非遗体验矩阵，福利村古法造纸研学基地、玉器商圈玉雕体验工坊、鹅春古窑龙窑烧制体验点等场景，搭配常态化民俗节庆活动，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构建非遗加文旅融合新格局。当前，特色非遗游已成为四会文旅的标志性名片。下一步，四会将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体验场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游客沉浸式体悟千年古邑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温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首期服务中心落成在即，广宁县重点项目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即将进入实质性运营筹备阶段。近日，在广宁县委、县政府鼓励下，这一总投资达9000万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发布招募令，设立总额200万元的扶持基金，招募本土乡村主理人，涵盖创业项目、演艺人才、供应商三大类别。近日，记者从端红城投公司获悉，10月8日起，备受市民游客喜爱的灯火是端州光影秀转为常态化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即可到场观赏。根据安排，光影秀每周一至周四晚9时上演一场，周五至周日演出加密，晚7时、8时、9时各一场。10月8日，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工作落下帷幕。期间，肇庆东站累计到发旅客 50.5 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 24.6 万人次，到达旅客 25.9 万人次，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 3%。2026全国少年柔道锦标赛 U14 组、U16 组第两站将于10月10日至16日在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燃情开赛。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 7383.75 亿元。9日，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何启忠、侯开荣、马昌全等人上榜。中国天眼发现世界首例尚在演化的原生脉冲星三体，这也是第二例被确认的脉冲星三体系统。爱达邮轮9日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11日至13日，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降温4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全球主要锂供应国津巴布韦再次明确，计划于2027年1月实施的锂金矿出口禁令不会延期。截至9日，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跨境黄金通道持续释放通道红利，赋能中老经贸人文交流。日本厚生劳动省9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日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秋掩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 FM92.9 同肇庆心相连。
4: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是动人景致。爱上929，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们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3: 我是一个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请你先去洗洗手，要是手脏别碰我。
4: 手是致病菌的主要携带者，用肥皂洗手是最低廉的健康干预。
3: 小朋友们记得提醒爸爸妈妈，在大小便后，给我们擦洗屁股后，还有用手接触食物前，都必须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哦。
4: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的生活。